0: 安全。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

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音阅读，今天继续为大家读书，读到的是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读到的是第三章的内容。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层关系的突破都会让你感受到无穷的喜悦。

与他人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他的幸福程度。通常呢，我们在谈论恋情的时候，说的都是与爱人交往的愉悦还有心碎，谈论职场的时候，说的是同事间的竞争以及和老板的关系维持，谈论家庭时，说的是与父母与伴侣相处的点点滴滴。无论描述生活的哪一部分，似乎都离不开关系这个主题。那么关系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呢？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瓦尔丁格教授曾经分享过一个持续进行75年的实验，实验的结果是，生活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把精力投入到关系当中，尤其是家人、朋友和周围人群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啊，与他人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幸福程度。

实际上，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成果印证了大部分心理学流派持有的关系理论。大部分心理学流派都在强调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呢，有不少的流派认为哦，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曾经，豆瓣有一个很热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一群年轻人哦，诉说着被父母祸害的成长经历哈。面对那些不堪的往事，他们呢无法做到与父母和解，他们甚至认为呢不需要和父母和解，照样可以成功。我不是专家哦，我不知道与父母关系情况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但我确实见证了不少人哦，因为改善与父母的关系，人生呢也会随之改变的故事。

我公司曾经有位高层的管理人员，快40岁了，但是一直没能发展一段成功的亲密关系。他也谈过几段恋爱，但每每在结婚前夕就结束了。他几乎从来不谈论家人，每年春节阖家团圆的日子，他会选择去旅行。他的朋友圈从来没有家人的信息，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位相当享受单身的女性。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我要回一趟家。他用的是一个陈述句，显然不希望我拒绝他。我很愕然，当时我的母亲健康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正想尽办法挤时间照顾母亲，她是公司的一位重要的领导，我希望她能够帮我分担一些工作。我问她能不能稍微往后挪一点时间，你知道我最近经常不在公司。她想了良久，低声说道，我担心下一刻就没有勇气了。原来他从小就被父母过继给没有儿女的叔叔，因此呢，他一直认为亲生父母抛弃了他，对他们有很多的怨气。工作后呢，他几乎跟家里完全切断了联系。这段时间您对您的母亲的照顾给了我很多的触动，我想尝试一下，努力一下。他的声音里呢，明显能够听出伪装的坚强，这股勇气并不坚定。我赶紧在他的请假条上签上了字。一周后他回来了，虽然满脸疲惫，但眼睛里神采非常的明显。他说得很轻快，很轻松地跟我进行交流。他说，我问了父母为什么选择送走我，父母告诉我，当时家里有三个孩子，叔叔没有孩子，很希望能有一个，而我是老大，懂事，不会给叔叔添麻烦。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这次回家之后，他的运气似乎一下子好了起来，不久后便结婚了，现在呢，已经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好的关系，就很难有好的人生体验。没有亲密关系的人，的确也可以成功。我曾经呢，跟一位美国导师合作过，她是一位60多岁的单身女性，是某个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专业角度来看，她真的很棒。讲课风格呢，还有对个案的处理能力，都受大家的喜欢。在大多数眼里，她绝对算是一位成功者。

因为他认定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可以改变的。于是呢，每当我们需要根据他的市场反馈调整课程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教室的布置调整啊，都很难协调。一些事物上的协商经验也变成冲突，让双方在合作过程当中那是相当的不愉快了。但他毕竟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心理学家，所以呢，他一直很坦诚，每次冲突之后都会对我说类似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婚姻，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我喜欢一个人生活，不习惯别人改变我的东西。我听到了他的潜台词是说，你们只能按照我说的去做，这种无法商量的合作关系，我只好选择放弃。从外在条件来看呢，他是个成功的，也许他也很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但是人总是要与人相处呀。如果每次与人相处都不愉快，这算得上成功吗？什么是成功？财富、权力、名声，这些社会认同的标准吗？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平常人无法拥有的财富、权力、名声、地位，亲密关系不幸福，跟身边的人也没办法做到和谐相处，那财富、权力还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吗？这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真的有意义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我看来呢，关系并不是人生的某一个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关系就是人生本身，因为我们就在关系当中体验生命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关系，就很难有好的人生体验。正如布林布朗说，关系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每段关系都会经历十个阶段，你身处哪个阶段呢？既然关系对一个人啊如此的重要，那该如何拥有一段美好的关系呢？从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的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两个人哦，从吸引到分开，通常会经历十个阶段。当然，一些自我价值高的人未必会走到最后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吸引期，异性间的自然吸引力。第二个阶段，欣赏期哦，荷尔蒙的影响产生光环效应，只看到了对方的好，也就是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了。第三阶段呢，是习惯性，两个人在一起开始磨合，爱情变成亲情，两个人的好或不好彼此都习惯。第四个是期望期，对于无法习惯的部分，希望对方改变，希望对方变得更好，这个阶段的关系还是有希望的。

呢是失望期了，当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变成失望。这个时候，关系从正面积极开始向负面消极转变。如果失望加深，关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六个阶段叫幻觉期，随着失望的累积啊，很容易会给对方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然后开始搜集证据来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事实上呢，这种证据是幻觉。第七个时期呢叫临界线，临界线是一个犹豫的阶段，离还是不离，分还是不分，左右摇摆是不确定的阶段。一旦跨越了临界线，就是下一个阶段了。第八个阶段，确认期，下定决心离婚或者分开。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尊界 V 八百的最新进展。有关于尊界 V 八百制动踏板断裂的情况呢，继续的发酵。日前记者获悉，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确曾向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过一份检测报告，报告编码为26-WT-DGJ-N1400。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记者确认，该编码的报告正是下述尊界 V 八百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所援引的检测报告。随后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档案室人员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份报告的存在，但该人员表示，我们的报告只对企业送来的样品或者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我们不做任何保证。记者致电中国汽研投资者热线，对方称暂不掌握相关的具体情况。

在下头。因此尊界车型所送检的到底是样品车还是量产车，目前不可确认。记者从尊界汽车官方获取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该说明指示2026年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测，尊界 V800 符合航标 QC-T788-2018 要求，动向力1500牛，位移量小于5毫米，并做加强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

事件在发生之后，新京报也发表了官方评论，三问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新京报在官评当中写道，尊界 V800 的说明究竟是什么意思？10月13号，江淮汽车面向新京报记者确认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的说明，显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也符合行业的标准，加强严检至纵向力3000牛未出现断裂和损坏。新京报指出，一些网友表示难以读懂这份技术文件，对此记者采访了2位汽车整车和结构设计工程师，他们表示相信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户外场景、真实行车等工况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且送检的车辆到底是样品车还是量产车，目前也不得而知。他们指出还有三大疑点急需解决，试验是否是模拟急刹瞬时的冲击，是否还原了动态驾驶的场景，检测对象是否包含发生断裂的刹车踏板支架。记者呢在10月13号多次联系江淮汽车，截至记者发稿时再未获得任何江淮方面的官方回应。新京报指出的疑惑之一，逐渐加大力量和瞬时力量不同，是否模拟了急刹的瞬时冲击。在尊界方面所提供的说明当中指出，尊界 V800 逐渐加大纵向力至3000牛，加速速度为每分钟20毫米，保持5秒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

检测了14个制动踏板总成部件，目视检测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向新京报记者透露，每分钟20毫米的速度相当于每秒约0.33毫米，普通人很难用如此慢的速度踩刹车。他指出，国家标准的确没有要求力度以极快的速度加上去，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缓慢的力加到3000牛和人遇到紧急情况0.几秒啪的一下把3000牛砸上去，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实验。工程师孟威指出，你可以想象某一个人缓缓地去按压你的手臂和啪一下打你的手臂，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力的速度不同，制动踏板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设计支架的人需要想到这个层面。疑惑之二，测试场景是什么？是否为动态的驾驶场景？据鸿蒙智行尊界方面提出的说明显示，该测试的主要检测设备为牵引装置试验台，按照该规定对踏板装置施加了纵向力。据了解，所谓纵向力指的是沿车辆纵向前后方向施加在踏板上的力，是台驾试验中的标准加载方式，并非是驾驶员用脚踩踏的标准力。产品结构工程师安心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困惑，在实验台测试是否符合标准和规范，但这是可能意味着此检测并未真实还原懂车帝的户外测试，也没有在非车主日常动态驾驶的场景下进行测试。安心指出，车辆在静态还是动态，制动踏板承受的力有所不同，尊界并未说明此次测试的静态测试还是动态测试，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新京报发表的第三个疑惑，断裂的是支架，测试目标是支架还是踏板呢？工程师安心指出，这个测试到底是不是针对于断裂的支架呢？懂车帝测试视频所暴露的是尊界 V800 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因此公众最关心的是支架问题。但鸿蒙智行尊界方面所提供的说明当中反复提及，进行测试的是制动踏板和踏板总成，其中是否针对于支架进行专门测试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工程师孟威也表示，很多人容易把踏板臂和踏板支架混淆，二者同属于制动踏板总成，但分工完全不同。

0: 气没干。
1: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2: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1: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2: 收听收看由霸一宣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大鱼。

好的，朋友们，养护好身体，健康霸一圈，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会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最为关心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营口市人民医院一直秉承着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健康霸一圈节目，让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进行视频号的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也随时欢迎。

0: 时节的养生干货，来帮助大家科学养秋，健康度秋，生病不迷茫，中医来帮忙。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王倩，营口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中医主治医师，202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硕士研究生，擅长治疗针灸治疗耳聋、耳鸣、失眠、头痛、面瘫、颈肩腰腿痛、中风后遗症等疾病。另外一位专家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张丽娜，副主任护师、康复治疗师，辽宁省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师，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康复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从事临床工作20年，发表论文3篇，擅长中医放血疗法、耳穴疗法、全息刮痧、火龙罐综合灸、平衡火罐、中药穴位贴敷等中医的外治法。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有请两位专家面向965的听众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一下招呼，有请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中医相关知识。
0: 欢迎两位专家啊。那么首先呢，要有请张医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医院中医科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 营口市人民医院中医科成立于1994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科室按照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以专科建设为重点，以完善综合服务为目标的发展思路，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医疗、教学等工作，年治疗鲅鱼圈区及周边地区的患者近1万人，并参与全院各科室会诊工作。中医科现设有综合门诊、针灸门诊，通过针药、中药、针刺、拔罐、耳穴按豆、穴位贴敷、中医理疗等中医适宜技术，开展中医脾胃病、脑病、皮肤病、心血管疾病、软伤科疾病、风湿病及各种疑难疾病的中医诊疗服务，尤其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的保守治疗、中风后遗症、失眠、耳鸣、耳聋、急性面神经炎、带状疱疹、中医脾胃病等有明显的疗效。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再请王医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科室的相关情况。
2: 中医科现运用祖国医学经典理论，开展全方位的中医疗法，采用中药内服结合针灸外治，为患者进行精准的中医治疗。科室医生认真汲取名老中医的经验，运用很多简单有效的办法为患者进行治疗，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鲅鱼圈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对各种痛症、中风病引起的肢体瘫痪、耳聋、耳鸣、失眠、多梦等疾病有独到的治疗效果，对一些慢性病、神经功能性疾病也有独到的经验。
0: 那么刚才呢，两位专家是对我们营口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室的相关情况呢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叫做顺时养生，滋阴护肺啊。两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常说呢，这个春夏是养阳啊，秋冬养阴，这句话呢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呢到了入秋之后，我们也发现天气呢是逐渐的转凉，我们身体会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为什么一到秋天啊，包括像长虹，我现在本人也是感觉到身体呢就会很干燥不舒服，尤其呢作为主持人还有这个咽喉方面的这个职业病哈，就会觉得嗓子呢最近也是非常难受，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各种问题都会找上门呢？咱们首先有请张护士为大家来说一说，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呢特别贴合当下。在中医里，秋对应的五脏是肺，秋季的特点呢就是燥邪当令。
0: 燥邪当令。
1: 对。肺它是喜润的，怕干燥的。像我们沿海城市，你看夏天的时候，你那个湿度都是很大的，60%到甚至到90%那样。
0: 是的。
1: 到一到秋天，马上就降到30%到50%。所以它特别干燥。然后秋天那气候呢，风大雨少，空气湿度下降，燥邪呢容易伤肺，耗伤我们体内的津液。所以大家会出现一些口干、咽干、皮肤干痒、嘴唇干裂，然后干咳无痰。甚至大便也偏干。睡眠不太好，容易疲乏。这些呢都是秋燥伤阴的典型表现。就是简单来说呢，夏天我们是发散阳气，然后秋天

0: 那时候我们要收敛阳气，所以秋收嘛，秋主收藏，滋养阴液，养护肺气，这是整个秋季养生的核心。
1: 所以说是跟秋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天气，包括温度的这个状况是有关系的哈。
0: 对。
1: 那么现在呢，相信很多朋友最为关心的就是大家常说的春捂秋冻啊。现在呢，我们出门的时候也会发现，大家穿衣服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有的体质好一点的年轻人，可能现在还穿短衣短裤啊。然后有一些身体偏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甚至我看都已经有穿羽绒服的了。尤其现在这个早晚温差也特别大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应该多穿呢，还是少穿呢？这个春捂秋冻，我现在这个秋冻应当是冻到什么程度呢？怎么冻呢？冻完之后会不会感冒呢？咱们接下来啊，请王医生和大家呢系统的来讲解一下。
2: 我给大家讲一个不生病的秋冻原则，大家一听就能明白。第一，初秋、中秋可以适度秋冻，不要天气一转凉就立刻穿得很厚，适当耐一点凉，能够锻炼肺气，增强免疫力，让身体适应降温，冬天这样就会更加的不容易生病。第二是绝对不能盲目动，有四个部位绝对是不能动的。一个是脖子，再一个是腰腹，再一个是脚踝，还有膝盖。这四个地方受寒最容易引发咳嗽、胃肠不适或者是关节疼痛等疾病。
1: 好，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四个位置呢绝对不能动的是脖子、腰腹、脚踝和膝盖，所以说呢这几个环节大家要额外的去加强保护一下。
2: 第三，老人、小孩体质偏弱的，容易感冒，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不建议秋冻。体感微凉的时候就要及时添衣。总的一句话，身上可以动，关键部位不能动，适度耐寒，绝不受凉。
1: 身上可以动，但关键部位绝对不能动哈。我觉得呢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咱们说完了穿衣服，接下来呢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吃东西啊。有很多人呢一入秋之后就开始干什么呀，贴秋膘啊，这个大鱼大肉啊，火锅进补啊，哎，吃的可滋养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张护士，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咱们秋天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大补呢？
0: 这个是现代人的一个误区。你看古代的人常年劳作，他饮食比较清淡，需要贴秋膘，但是我们现在吃得好，动得少，大多脾胃是有积热的，湿气重。然后秋天的时候呢，盲目吃油腻啊、辛辣、厚味，不仅补不进去，还会生痰生热，加重这个秋燥。可以导致一些长痘啊、上火呀、咽喉发炎、咳嗽反复。秋季的饮食呢，我们要记住八个字：少辛增酸，清润养阴。
1: 少辛增酸，清润养阴，就是辛辣的东西要少吃，然后呢有一些酸度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么理解哈。
0: 对，但是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都是比较喜欢吃辛辣刺激的。
1: 对，尤其年轻人哈，经常来点什么火锅啊、烧烤啊，这些东西你看经常里头会放很多辣椒的哈。
0: 对，特别我们现在东北人也是无辣不欢了。
1: 对，
0: 咱这个气候就不是很适合。
1: 是
0: 啊。你看这些辣椒啊，还有一些麻辣的，很多人现在都愿意吃麻辣小龙虾。
1: 是。
0: 然后做饭的时候过量的葱姜蒜。这些都可以，伤肺燥津。
1: 所以说这些东西现在这个时令应当少吃。
0: 对，然后增酸呢，我们就适当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像葡萄啊，这是我们时令的哈。
1: 而且咱们当地还盛产。
0: 对，柚子、山楂、苹果，酸呢能收敛肺气。固护阴经。日常呢最适合的润燥的食材就是梨、百合、银耳、莲子、蜂蜜、白萝卜、山药。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我说的这些食物都有一个特点，它都是白色的。
1: 还真是哈。梨、百合、银耳、莲子都是白色的，没错。
0: 对，所以秋季我们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选择白色的食物。白色的它都有润肺的效果。
1: 而且呢像刚才我们张护士也提到了，像这个什么银耳啦、莲子啦、百合啦，有好多朋友会拿它来做粥、做羹之类的哈。其实这种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种滋润的饮食的方式哈，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所以说呢像现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刚才呢我们护士所提及到的八个字，叫少辛 增酸清润养阴啊，这是很关键的八个字。那么接下来呢，再请王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秋季食疗的方法呢？
2: 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家家户户

0: 都能用到的秋季食疗方子。
1: 嗯，
0: 第一个是百合银耳莲子粥，
1: 哎，这个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哈。嗯，
0: 可以润肺生津，安神助眠。适合全家早晚一起吃。第二个是冰糖蒸梨，可以缓解秋季干燥、嗓子干痒，老少皆宜。秋天不适合大补，适合轻补、淡补及润补。这才是顺应秋季的正确的进补方式。
1: 这两种食品呢，其实制作起来的话也很简单啊。如果您真的不会做的话，不妨在网上可以搜一搜，准备好食材之后呢，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操练起来。而且呢，对于身体来说啊，在秋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一个呢是百合银耳莲子粥，另外一个是冰糖蒸梨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那么饮食起居方面呢，我们了解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运动方面啊，有很多朋友呢，夏天的时候习惯于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大量出汗啊。那么到了秋天呢，还要保持这样一种运动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合适吗？
2: 这个非常不合适。中医讲秋主收，秋天的气机是收敛潜藏的。如果秋天呢还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会耗气伤阴，损伤肺气。你会越动越累。然后越动越虚。
1: 是。
2: 很多人秋天以后呢锻炼还会乏力啊，容易感冒，就是这个原因。
1: 天本身还凉，然后风还大哈。
2: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去健身，你看很多人他也不按一年四季的这个季节来锻炼，都是
1: 一直保持一个节奏啊，
2: 一直保持着暴汗，有很多人撸铁也是。那秋季运动的原则呢，就是舒缓为主，微微出汗即可。然后最推荐的就是散步、慢走或者是慢跑、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这些轻柔拉伸的运动比较适合，
1: 不用太剧烈哈。
2: 对。那最佳的状态就是身体温热，微微出汗，然后出汗以后你就马上收汗休息了，不要大汗淋漓的。然后同时呢，秋季早晚是寒凉风燥，建议大家避开清晨冷风或者是夜间寒凉时段运动。运动后立刻擦干汗，穿好外套，防止风邪寒邪入侵。
1: 像平时呢，常我在下班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咱们半圈好多这个马拉松的跑友哈，他们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穿着这个短衣短裤在室外去奔跑，而且每次不论天气是冷是热哈，你看他们都是这个满头大汗，大汗淋漓。但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像现在天气气温逐渐降低，风也逐渐的变大，这种的话其实是建议他们即便在奔跑完之后的话，也是需要及时的把身上的汗消一消，擦干之后然后再回家的是吗？
2: 养生角度就是不太适合，你看运动员很少有长寿的。耗伤津液太多。
1: 有道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为了咱们自己身体的长期的健康来考虑，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实现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啊，然后呢去为此而过度的去劳累，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必要的啊。只要像刚才我们护士提到的，微微出汗啊，起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就足以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刚才说到运动呢是需要跟着季节进行调整的。有很多人呢会忽视一个问题，就是一到秋天之后啊，就会觉得心情也低落了啊，也烦躁了，抑郁了啊，爱多想，爱乱想，甚至有的时候呢打蔫儿啊，提不起精神。请问一下王医生，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到底是身体上的问题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在中医这个叫悲秋，肺主悲忧，秋天万物凋零，气机肃杀，人们就很容易气机郁结，情绪低沉，情绪不好，最先伤的就是肺。长期焦虑、忧郁、郁闷会导致肺气不畅，及免疫力下降，感冒、咳喘、过敏，这些病都容易反复，所以秋季养生养身先养心。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晒晒太阳，多开窗通风，多户外走动，少熬夜，少思虑，少生气，平时可以喝点玫瑰花茶、陈皮茶等等，梳理肝气还能舒缓情绪。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肺气才能够顺畅，身体才能安稳度秋。
1: 所以说除了主观因素之外的话，这个天气的客观因素也存在哈，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导致我们自己整个心情都变了，变得有点像从树上飘落下来的这个落叶一样哈，有一种这个凋零的凄凉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整个心情都会出现像我们提及到的这种小忧郁啊、小郁闷呢、尽可能我们首先自己先主动的先调节一下，对不对？如果要是确实觉得自己心情还是有一点忧郁的话，就像刚才我们医生提到的，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尽可能的少熬夜。

0: 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缓解一下自己心里的。
1: 那也是讲中，可能是中立啊，
0: 嗯，
1: 是一个平衡，任何事情都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嗯，
1: 哦，也阴阳也得保持一个平衡。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凡事要讲求度，嗯，讲求平衡，这样的话身体才能更加健康啊。只要是过度的话，可以理解成都是不好的。
1: 嗯，
0: 都是不好的。嗯，
1: 嗯，
0: 好，除此之外，包括像这个体质偏弱的人群。
1: 先天体质不足的人呢，如果先天的，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嘛，但是也有先天脾胃就是虚弱的，正气本就亏虚，然后再稍微有一些饮食啊情志的波动啊，就会引起脾胃不和，然后还有一些久病或者是用药不当的，长期患病会耗伤全身气血，继而累及脾胃，过量服用苦寒清热，滞腻不益的药物也会损伤脾阳或者是阻碍脾胃的气机，这个好多患者现在去上医院一开药开一大袋子，基本上可以当饭吃了。
0: 是，对，这样的话，如果按照这个大夫的医嘱正常的用药，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调节的方法吗？比如说他每天就得吃这么多药？
1: 有一些可能也是过量的，但是我们中医这块可以通过一些艾灸啊、针灸啊，有很多是可以调理，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耳穴压豆啊，可以改善症状的。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能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但是可能在你这个症状改善了以后，你药量可以
0: 适当减少
1: 啊，
0: 然后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好，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外感病邪，然后侵袭中焦脾胃，外感风寒呢，抑制脾阳被恶，出现恶寒、腹痛、便溏，外感暑湿则会滋生内湿，阻碍脾胃运化，出现胸闷、恶心、食欲不振。
0: 所以呢，刚才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五类的人群的一个状态啊，这些的话呢，都是会导致脾胃机能的一个失常的，就是饮食。第一个不节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情志失调，哎，你情绪控制的不好，再有呢就是劳逸失度，你要么就是太累了，要么就太清闲了啊，这都不行。再有呢就是体质偏弱的人群，同时呢还包含这个外感病邪的人群，所以说这些人群呢是需要额外注意的哈。那么四季轮转啊，寒暑交替，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深秋的一个季节，咱们八一轩呢最近也是频繁的下了几场雨哈，也是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天也是慢慢变凉了。那么随着气温逐渐的走低呢，有很多疾病啊也会在此时机呢处于一个高发的状态。那么请王医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近期你们在临床的时候发现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都哪些呢？
2: 进入秋季之后，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就会被拉大，风大加上干燥，寒气渐重，很多人以为秋天只有感冒、咳嗽、秋燥这些小毛病，其实在我们中医门诊，现在面瘫、带状疱疹这两种疾病已经进入了全年最高发的季节。
0: 哦，最近是面瘫和带状疱疹的患者多。
2: 很多患者就是一觉睡醒了，然后突然就感觉嘴歪眼斜、脸麻，有的是眉毛往上抬，抬不动了，
0: 是，
2: 有的是鼻子这个鼻唇沟横纹这块，就金鼻子就不会，有的是一早上睡醒了刷牙，漏水，就等等等等，
0: 就是面部的肌肉不受控了，
2: 对，对，这些症状都属于面瘫的一个症状，或者是说身上莫名的痒、刺痛或者起小水泡，这些都是属于面瘫和带状疱疹这两种疾病的这个症状。然后近期呢，我们门诊呢，面瘫跟带状疱疹这两种疾病的接诊量也上来了。这两种疾病就是看似不相关，但是在中医里面的病因高度相似。
0: 就是面瘫和带状疱疹它的病因是高度相似的。
2: 对，他们都属于秋风寒凉，然后引起了体虚正气不足，然后导致的一些外感疾病。秋季气候的特点，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两种疾病。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两位专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相关的问题啊。为什么秋天容易突发面瘫呢？这是什么原理呢？
1: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中医原理，就是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就是秋季多风，风邪注意侵袭头面部的经络，我们的面部经络表浅，胃外不固，深秋冷风直吹，熬夜劳累，免疫力下降之后呢，风寒邪络，气血凝滞，经络不通，面部的肌肉失去气血的濡养，然后就会突然瘫痪歪斜。
0: 就是由风所导致的面瘫的这个问题。
1: 对，风邪
0: 属于哈，
1: 你看风寒暑湿燥火里边这个。

0: 风。
1: 哦，所以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中医讲的是风为百病之长。
0: 对，对
1: 这个风啊，如果它要是我们自己在接触到的时候，哎，要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导致面瘫的发生哈。
0: 嗯。
1: 好，那么请王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有很多人认为面瘫了就是受凉了，扛一扛能挺过去，然后能恢复能好，这样的这个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吗？
2: 这是个误区。面瘫的黄金治疗期呢非常短。我给大家讲一下面瘫的完整过程，请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牢记。
1: 好，
2: 第一个阶段呢叫前驱期，就是发病的1到3天。
1: 1到3天。
2: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它就只有耳朵后面酸痛，然后头皮发紧，面部发麻，僵硬，眼皮沉重。好多人不以为是的话，他就会以为是不是睡落枕了，或者受风了，就没有引起重视。
1: 这属于一个前期的发病1到3天的一个初步的症状。
2: 对，然后到第二个阶段了，它就是属于一个病情的进展急性期，在发病的3到7天，一周。以内，这个症状呢会急剧加速，会出现眼睛的眼睑闭合不全，然后嘴角歪斜，漱口漏水，鼓塞漏气，包括抬头纹消失，这些等等一系列症状都是属于面瘫的一系列进展的症状。
1: 这是发病3到7天，一周以内逐渐的出现了。
2: 这个一周以内吧，它这个是病情进展最快的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属于恢复期，黄金恢复期是7天到1个月，这个期间呢是正气慢慢恢复的时间，是最佳的治疗康复期。大部分患者呢规范中医治疗，及时就医，这个阶段呢他就会恢复得很快。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后遗症阶段，是1到3个月。这时间拖得越长呢，它就会恢复得越慢。就比较容易出现面部僵硬、脸动症、大小眼、口角歪斜，这些都属于后遗症。一旦拖到了后遗症呢，就非常的难根治了。
1: 所以根据您的介绍，医生，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要是出现了面瘫的问题的话，一周到一个月之间，及时的进行介入治疗，相对来说恢复的效果是最快也是最好的。但如果时间你痛得越长越久，越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自己能恢复的话，凭借自己的能力能恢复的话，可能往往得到的效果是越不好的。
2: 对，
1: 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哈。
2: 还有，腰腹部
1: 、
2: 大腿都有。
3: 就是它全身各个部位
1: 都可能会长。
3: 对，而且你头面部的它容易引起面瘫。
1: 对。
3: 带状疱疹引起的面瘫。
1: 而且面部的神经更多，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治疗起来会更复杂一些。
3: 对，它可能会影响听力啊。影响我们的视力啊，
1: 对，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要是肢体上或者是我们躯干上得这个病，相对来说呢，它只是难受啊，但是可能对于你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不多。但如果要是长在头面部的话，可能处理起来会麻烦一些，而且更需要重视一些哈。
2: 对，长在头面部的话，因为它是在眼睛的周围和耳朵的周围，比较受影响的就是一个是视力，一个是听力，
1: 这点的话也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2: 对，而且特别的疼，
1: 对，
2: 容易夜间加重。
1: 所以说大家平时第一个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免疫力高一些哈。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像我们张护士和王医生提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尽可能少受这个风寒的侵袭。比如说像窗户留缝了，然后出去的时候你运动完之后出完汗你不擦了，这些其实都是不太建议的。所以说养成一个好的生活的习惯，保证一个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度，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会远离疾病的困扰。好，时间呢还有一点点啊，最后呢再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的为大家来解答几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及到了说这个舌盘腰舌盘疮哈，这个疱疹并不是完全局限在只长在腰上，这也是刚才为大家说过了，就是面部啊包括腿上可能都会长啊。好，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带状疱疹的话，什么时间就诊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3: 这个是要72小时。就是一个干预的黄金
1: 七十二小时，就是3天呗。
3: 对，就是越早规范治疗越不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同时要多注意休息，然后不能熬夜。这个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全国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些民间的治疗带状疱疹的这样的神人，
1: 是各种偏方是吧？
3: 对。因为我见过的说用刀剁的，用毛笔画符的，而且很多人他第一时间不是就医，都是去找这样的一个
1: 看偏方
3: 啊，对
1: 对，
3: 所谓的祖传的也好啊，还是各种各样
1: 的
3: 方式吧，
1: 玄乎其玄啊，
3: 对，但这个就很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
1: 容易耽误病情的发展、
3: 对，他可能是。

0: 你在这个他给你治疗的过程中啊，你这个泡可能也会恢复。
1: 嗯
0: 啊，但是有很多人治
1: 没恢复，反而还严重了。
0: 哎，反而后遗神经痛了，然后再来就诊、
1: 哦
0: 嗯，这个时候就比较难治了。
1: 您说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生活当中感冒、
0: 嗯、
1: 啊，你看有些身体这个机能抵抗力比较好的人，虽然感冒了，
0: 嗯、
1: 你不吃药扛几天，他可能也就好了。但有些人呢，身体他可能机能比较弱，
0: 嗯、
1: 然后呢，他可能也是就是同样的一个治疗的时机，他没有把握住的话，
0: 嗯、
1: 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肺部的或者是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就会导致病情进一步的加重、
0: 嗯、
1: 啊。甚至我们之前不说吗？这个有某明星啊，在海外的时候、
0: 嗯、
1: 正玩着呢，因为一场感冒，结果后来失去生命了哈、
0: 嗯
1: 啊。所以说，像这个时间这个事儿、
0: 嗯，
1: 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啊。因为你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你治疗的方案不一样，最后导致最后的这个治疗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偏方咱们别轻信、
0: 嗯、
1: 还是来到医院找正规的专家为您来看诊，这样的话是更加保准一点的哈。嗯，好，我们最后呢再来了解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分辨自己是不是得了带状疱疹这个问题。
2: 嗯， 嗯，带状疱疹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典型的特点、
1: 嗯、
2: 啊，它是单侧发病，
1: 单侧、
2: 不越过身体。

0: 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는야네아는디
1: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2: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4: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秋农登高日，重阳敬老时，10月18日10点至20点全民唱诵重阳敬老主题活动暖心开启，集唱诵演绎、公益义诊、雅集茶会、民俗市集于一体，更有专属银票玩法解锁春天福利，邀你携家中长辈共赴佳节，一站式解锁重阳仪式感。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14号全日 NPC 互动活动，每月14号万隆福利互动全日开启，全场多点位 NPC 上线，超多角色等你打卡互动，完成对应玩法即可获得收集银票，银票可以当钱花，同时还有全民演技大赏、抖音热门片段 PK， 参与拍摄片段并发布可额外赢得银票奖励，逛商场打卡 NPC， 边玩边好权益。
0: 以前也是2627招商火热进行中，一年只干半年活，旺季更旺，流量更猛，消费更强，餐饮小吃文创潮玩均可入驻，抢占一席，用半年经营赚足全年收益，摊位有限，先到先得，招商热线153-0417-0892，153-0417-089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旗大集，逢阳历尾号2580集周末开集，农副产品、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上万种商品任你挑，物美价廉，一站式购齐，欢迎选购。
0: 营口万隆智选在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金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2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

0: 相聚只等你来，
1: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的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0: 最后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不食自助烤肉，31种优质肉品，多种海鲜，中餐甜品，就餐不限时，期待您的光临。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娱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今天雨飞整理了几点，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挺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

有着太多的苦辣辛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高层次的交流更有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场合，而且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更新观念。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时比自我推荐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步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

0: 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她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她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咽咽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 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地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智理。
1: 它的篇幅并不长，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或者是直接讲感悟的方式进行，不论是哪种形式都有种从容感，在话里行间感受不到急切，而是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宁静的节奏。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读者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得到。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历练之后才得到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对于生活的感悟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松浦弥太郎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其生活美学观也有着一些影响，比如年长的女性画家，散步时认识的80岁的读书老人，旅行时认识的写信女子，一起等公交车的人等等，还有那一月见一次共同发呆的那个人。经历过这人世间的沧桑，就会看淡这世间的一切，怀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灵去观其世界，去努力发现人世间。

的美好，修炼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以一种从容宁静的心态面对遇到的一切。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在一篇读后感里来分享读了松浦弥太郎的轻声说再见后，读者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体会。读了松浦弥太郎的书，大部分读者恐怕都要将它视作生活楷模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件绝美的事，活着就该立志做个生活家。松浦在《轻声说再见》如是说。松浦没读过大学，却与书有缘。他不仅是《生活手帖》杂志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书商与作家。身为作家，弥太郎实在太高产了。从事写作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大陆引进的也不少。如此高产，也由于他的写作特点。他的书都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小册子，以生活感悟为主。松浦的书我读过大半，总体印象是情感诚恳真挚，文笔轻松自如，都是自己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观察领悟。虽然旅日作家李长生说，像松浦这类的作家在日本并不流行，算不上畅销书作家，但以我们当今社会的浮躁生活来说，松浦的小文章倒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浮在我们心头的苦闷、忧郁和不甘。与之前出版的书相比，《轻声说再见》更偏向生活的细节化，文笔更是进步了不少。开篇序言就写，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人到中年，晒情书也算是敞开心扉了吧。他甚至还写，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藏的某篇文章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倘若此语出于年轻作家之口，必有讨巧之嫌，但像弥太郎这样的大叔一出口，便有憨憨的可爱之感了。书中第二部分《内心的风景》讲了一些松浦的恋爱故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谈恋爱，而是内心涌动过的爱恋之情。比如《轻声说再见》说的是9岁时最爱的老师，因为自己与小朋友吵架而来拥抱劝慰，并在放学时轻轻在他耳边说再见，声音虽小却温柔坚定，令他一生都记得要温柔地与人互道珍重再见。想起世之愈合的《海街日记》里，小妹妹与三位姐姐首次见面之后，送姐姐们上火车，火车开动，妹妹们眼里噙着泪，拼命地挥手无言告别，心里却坚定着以后一定要一起生活。那定是怀着林清玄写过的我心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情吧。第一部分很棒的那个人，大体上在说生活之道，也就是立志做个生活家的精髓。松浦将其定义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状态。他说，变老很快乐，虽然肉体衰老了，但是精神可以变年轻，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当我们一味痛恨衰老时，可以琢磨下这个道理。他说，要珍爱自己的双手，它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几乎承载着人生的所有经历，它是人一生的朋友。听说韩国最畅销的辣白菜不是配方有什么不同，而是自菜人的那双手功力深厚。可否想过，我们以为那么不重要的人人都拥有的东西，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书中有很多不经意间就能换个角度看生活的

0: 马路边走，不肯和两旁的人群去挤。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爷，
1: 吕先生。
0: 丁二爷的舌头似乎不得利落，脸上通红，抓住老李的右臂还晃了两晃。
1: 李先生，我又在这儿溜酒味呢，又喝了点，又喝了点。李先生，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
0: 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地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
1: 李先生，秀珍，
0: 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
1: 秀珍，
0: 他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
1: 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0: 老李点了点头。
1: 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
0: 他急忙吞了一口酒。
1: 秀珍回来了，今天眼睛神气我看明白了，姑娘们等着出格式一样，要私自闹事又是一个样，我看得出。秀珍儿，小丫头，我把她抱大了的。现在
0: 丁二爷点着头不言语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
1: 哎，
0: 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齐由唇上落下。
1: 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忽然的，我把秀珍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他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他，用着好话，他说了，他和小赵。
0: 和小赵怎样？老李的大眼似乎永远不会瞪圆，居然瞪圆了。
1: 一块出去过，不止一次了，不止。
0: 没别的事儿？
1: 还没有。也快，秀珍儿还斗得过他，嘿，哎，妇女。
0: 丁二爷摇着头，
1: 妇女太容易，也太难。
0: 容易，容易的像个熟瓜，一摸就破；
1: 难，比上天还难。我就常想。多不没事儿吧，没事儿我就常想，我的小鸟们也帮着我想，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随便，男女的事儿不能消停喽，一个守一个，非捣乱不可，我就常这么想。
0: 老李很佩服丁二爷，可是顾不及去讨论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还想不起喝酒。咱们现在男女还不能敞开随便，儿女一随便，父母就受不了。咱们得帮帮张大哥，我准知道秀珍要是跟小赵跑喽，张大哥必得疯喽，必得。我有

0: 罗爷奏小招，他要是个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芝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个男的劝不来劝不来，我经验过。不过秀芝还太小，他对我说他觉得小赵好玩。嗯，好玩？小赵？我揍他。20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错，不敢揍。我吃了张大哥快20年了，得报答报答他，很得。我揍小赵。揍完了呢？老李问。揍就把他揍死啊，他带着口气儿还行，你越揍他秀芝越爱他，妇女嘛，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芝姑娘过个10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顶好的法儿，顶好。劝劝不来。你自己呢？老李很关切地问。他死我还想活着，活着有什么味儿？没味儿，很没味儿。这20年已经是多活，没意思。哎，喝一盅，李先生，这是我最后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块喝。行。老李陪了他一盅。好了，李先生，我该走了。丁二爷可是没动，手按着酒盅想了会儿。啊，我那几个小黄巧等我的时候，李先生把他们给鹰养着玩吧，没别的事儿了。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愣在那里没动。丁二爷晃出2步去，又退回来。李先生，李先生，脸更红了。李先生，借我俩钱儿，万一得买把家伙呢。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像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像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儿。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迟累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做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3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思想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茫，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用处？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他低着头在暮色中慢慢地走，街上的一切声音动作只是嘈杂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儿，看见了黑乎乎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门， 寺外没有什么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清风吹着小瓶。到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叫世界都入了个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醒过来，叹了口气，坐在地上。地上还有些未散尽的热气，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懒得动。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亮而阴惨，远处似乎是由那团红雾里来的一些声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点什么东西，使人烦恼而又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间的响声。他低下头不再看，想起幼年在乡间的光景。麦秋后的夏晚，他抱着本书在屋中念，小灯四围多少小虫，绿的、黄的、土色的，还有一两个带花斑的蛾子，像灯罩进宫。别人都在门外树下乘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便离家庭的人们更远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点。读了些剑侠小说，也没把他的学生的希冀忘掉了，虽然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也模仿着剑侠和同学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长给记过一次，学生的耻辱。到北平去，头一次见着北平，就远远看见那么一团红雾，好像这个大城是在云间，自己是往天上飞。大学生还是学生，可是在云里，是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从云中飞降下来，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结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结婚，可又不肯。大学生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个乡下女子到自己手里，至少也会变成仙女儿，一同到云中去。毕了业，戴上方帽子照了相，嘴角上有点笑意，只是眼睛有点发呆。找事儿做了，什么也可以做，凭着良心做，总会有益于人的。只是不能回乡间去种地，高粱与玉米至高不过几尺高，而自己是要登云路的。有机会去革命，但是近于破坏，流血也显着太不人情，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入了地狱，至今也没得出来。鬼是越来越多，自己的脸皮也烧得乌黑，非打破地狱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狱的大有人在，而且全是带走一批黑鬼，过了些日子又依旧回来，比原前还黑了三倍，再也不想出去。管自己吧，和张大哥学。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接来家眷，神差鬼使的把他接来。有了女鬼，地狱更透着黑暗，三天谁也不理谁。就这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 胆子不知为什么那么样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谁知道又看见了那团红雾。北平没在天上，原来是地狱的阴火沙沙的烧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还很胖。方敦，举个例说，不敢再想，没有将来，想他作甚？将来治好不过像张大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地狱的生活本是惩罚，小赵应当得意，丁二爷是多事儿，以鬼杀鬼，钢刀怎会见血？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眼前是那团红雾，背后是城墙，幸而天上有星，最没用的大萤火虫们，好像听见父亲叱牛的声音。父亲抓住了一块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里，可是父亲那块地也保不住，假如世界是地狱的话，收庄稼的时候地狱的火会烧得更痛快。呼，一阵风，十里百里一会儿了尽，连根麦杆也剩不下。极慢的立起来，四围没有一个人，低着头走，向东沿着河沿走，地上很湿软，垂柳像摇篮似的清白，似乎要把全城摇入梦境。柳树后出来一个黑影，极轻快地贴住他的肩，一股贱而难过的香味儿。
2: 家去坐坐，不远，茶钱随意。
0: 一个女的声音，可是干裂难听，像是伤风刚好的样子。老李本能地躲了躲，他紧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几角钱的票子，抓了出来塞在他的手中。
2: 不加去呀，
0: 他说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嗓中堵块石子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狱里的规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他一定还没走呢，把手表也给了他，没敢回去，一个手表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灯看了看，已经12:30，他两天没到衙门去，一来是为在家中等着那个浪漫的马先生，二来是打不起精神去做事，连丁二爷都能成个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员给拿住，好像在笼里住惯的小鸟，打开笼门也不敢往出飞。硬不去两天试试，散了就散了，没关系。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儿都一点儿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为讨人们的欢心，他怕这个，他知道他已经被北平给捆起来，应当设法把翅膀抽出来到空中飞一会儿。绝对的否认北平是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平确实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朱有圭的妻子王氏从朱温的寝宫啊得到了老朱要传位给朱有文的消息，他是连忙辞别朱温，回去就跟朱有圭说了。朱有圭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他就要找人帮忙对付老朱了。找谁呢？既得和朱温关系远点的，还得有点智谋的主。他想来想去呀，就想到葛同舟了。葛同舟一直有病在家呀，挂着个右卫上将军的虚衔，领着国家的俸禄，不参与国家大事。于是朱有圭就找葛同舟去了。早先呢，朱温跟葛同舟都在皇朝驾前同殿称臣，朱有圭见面就叫老叔父啊，叫的这个亲呐、啊，死赖求魔的，非让葛同舟给出主意，告诉他怎么才能躲过这一劫。葛同舟啊，一开始对这件事儿半信半疑，他长着心呐、啊，不能表现出来对这件事儿太热心喽，他怕是朱温呐、啊、让朱有圭试探他来的。直到这朱有圭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葛同舟这才信以为真。你想啊，谁拿戴绿帽子这事儿开玩笑啊，还把亲爹跟自个儿媳妇儿搁里头，要是说瞎话这个不可能啊。葛同舟心中暗想啊，朱温呐、啊、我霍霍你的时候到了，你不是出卖我的盟兄皇朝被主求荣吗？我这回呀、啊、非让你死在你自己的儿子手里头不可，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你呀、啊、是躲不过去了。朱有圭一个劲儿的央求，他矜持的也差不多了，就跟朱有圭说：阎王千岁呀、啊、按说呢这是你们自己的家事，我一个外人呢怎么管呢？可你爹这身份特殊，他是个皇上啊，这又成国家大事了，千岁你呀、啊、又非让我管，老臣呢只能是像理不像人了。伦理呀，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之间遵守的道理跟准则，它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呐。要说起来呢，我不应该以臣谤君，可你说你爹办这叫什么事儿啊？有违伦理纲常，跟儿媳妇乱来，父不父，子不子，说出来让人笑话呀，这个多丢人呢、啊、这个哈，大街上一说谁谁谁怎么怎么，哎呀呵，这个嗨呀，这脸往哪儿搁呀？葛同舟还要往下说呢，朱有圭一伸手连他嘴给捂住了。老叔父，您说跑偏了，咱不是讨论这个呢，怎么还跑到大街上去了？葛同舟一呼了他手，千岁您捂我嘴干嘛呀，没说跑偏呐，这不是就快说到正题了吗？有道是贫穷起盗心，奸情出人命啊，你爹跟你媳妇儿有了那层关系，老臣说点不好听的话啊，恐怕不用博王登基坐殿杀你了，你爹为了把你妻子长期控制在手中，他就得把你给杀喽。千岁呀，老臣看你的时日无多了。葛同舟真能说呀，完美的把将来传位这事儿转化到父子两个人之间了，把将来时改为现在进行时。他这现在进行时改的，朱有圭都吓尿了。老叔父，您别吓唬小侄行不？您倒是赶紧给我出主意呀！啊，俗话说得好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这主意还用我出吗？事到如今呢，你们父子之间已成水火之势，你不杀他，他必定杀你。千岁要做忠臣孝子，回去呀，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什么好玩玩什么，没去过哪儿啊，出去逛逛，然后等死就行了。朱有圭哭了，老叔父，我不想死呀。不想死呀？嗨，那就看你的胆子大小了。反正你爹的胆子大，他敢杀唐朝的皇上，你是他亲儿子，不知道啊，你遗传他多少基因呢？不是，老叔父，您的意思是让我杀了我家父皇吗？我可没说哈，咱这是分析呢。就两条路，一条死路啊，一条活路。老叔父啊，我要走活路。走活路啊，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吧。老叔父啊，皇宫大内禁卫森严，我虽说是个王爷，手里头也没兵权呢。再者说了，事成之后呢，小侄又该如何面对群臣呢？还有那个朱有文，我该当怎么处理他呢？葛同舟看了看朱有圭，千岁，今儿啊，你既然找我来了，没把我当外人，我呢，就好人做到底吧。你瞧，你把老臣给挤兑的啊哈，都成了教唆犯了。咱先说这个皇宫大内这事儿，你一个人办呢，绝对不行，你没有兵权呢，你可以买通有兵权之人呢。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叫冯廷锷，这小子呀，原来是我手底下的战将。您只要啊，多加金银收买，许以高官厚禄，他手里的禁卫军呢，就是保护皇宫大内的。您办起事来，不就得心应手了吗？朱有圭点头称是啊。他接着又问：“那文武大臣该当怎么交代呢？”嗨，这个就更好办了。您呢，事成之后密不发丧，上早朝的时候呢，就说皇上得了暴病了，上不了朝了，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皇宫大内那么多好东西呢，挨着个儿的给他们分点，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就把他们这嘴呀全给堵上了。至于朱有文嘛，现在他在哪儿呢？他在洛阳呢。在洛阳呢是吗？那就更好办了，找人写份假圣旨，就说皇上病重，召他回京朝见。进了五朝门，派冯廷锷把门这么一关，把他领到皇上的寝宫，是当场杀死，就说他刺王杀驾，皇上啊是他杀的。您呢，再事先预备好一份遗诏，就说皇上啊把皇位传给您了。这样一来呢，既排除了一己，又得到了皇位，何乐而不为之呢？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您呐有一招，又抓住了真正刺王杀驾的凶手，名正言顺是登基坐殿呐，以后那小日子就甭提多美了。嘿，我想着都替您高兴。好家伙了，葛从周啊，不愧是个当过元帅的主，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计划的完美无瑕呀，把朱有圭都给说乐了。老叔父，今儿个到您这儿我算来着了，听您一席话就能得天下，小侄简直是茅塞顿开呀。我按您说的先去收买冯廷锷，这个事儿呢要是真办成了，将来我得了天下，封您老人家一个一字并肩王，这大梁国的江山呐，有您一半儿。葛同舟啊，连连摆手，哎呦，影王千岁，老臣什么也没说呀，这都是您一个人想出来的点子呀。将来您得了天下呀，跟老臣半点关系都没有，别耽误着了。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朱有圭对葛同舟一竖大拇指，老叔父，真乃世外高人呐。鞠躬不自傲，淡泊名利。行了，那我先走了，小侄一辈子记着您的好处。说完了告辞就走，葛从周也没送。等朱有圭走远了， 老葛在书房之内是哈哈大笑啊，嘿，大功告成啊，这回呀，让你们老朱家爷们互相掐去吧，狗咬狗一嘴毛，谁把谁弄死都挺好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大梁国眼看就要完了。不说葛从周，接着还说朱有圭，到葛府来的时候满面愁云，死的心都有啊，走的时候满面春风，心里话了，再活一万年还好呢。回到家里头，吩咐人拿着本王的帖子，把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冯廷锷给我找来，告诉他马上来，麻利的。还是那句话，朱有圭是王爷，指挥使怎么了？让你来你就得来，你还绝不敢不来，因为你呀当的是老朱家的官。家人拿着帖子到那儿呢，就把冯廷锷给叫来了。朱有圭把他领到一间密室，外边埋伏下50名家将，老冯要是听话还则罢了，不听话呀是摔杯为号，就地正法。冯廷锷那也不是一般人，也是久经世故的主，到这儿一来呀，就发现这形势不对，再想退出去办不到了，他赶紧给朱有圭施礼，末将冯廷锷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不知王爷今日招末将前来，哪旁使用啊？朱有圭笑了，冯将军你放心，没别的事儿啊，本王知道你为我家父皇保卫进宫辛苦，特意呢把你找来呀，吃个便饭而已。冯廷锷心说没事儿，没事儿才怪呢，吃个便饭，这个便饭呢恐怕没那么随便呐，既来之则安之吧，胡思乱想也没有用啊。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就来到密室了，酒菜都上齐了，把仆人打发出去，朱有圭呀亲自给冯廷锷倒了一杯酒。冯将军，日夜看守进宫，劳苦功高，本王敬你一杯。老冯慌慌忙忙站起来，一脸的诚惶诚恐，哎呀，王家千岁，这都是末将应尽之责，怎敢劳您为我倒酒呢？哎呀，末将实不敢当啊。哎，冯将军此言差矣呀，有功当赏，有罪必罚呀。本王看你这些年勤勤恳恳，才做个指挥使，这官职实在小了点儿啊。朱有圭把冯廷锷给说懵了，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呀，是接茬不是，不接茬也不是，端着酒杯呀干在那儿了。朱有圭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冯将军，本王说你官职小了，我家父皇不会用人呐，若是本王做了皇帝，就封你一个经营殿帅之职。冯廷锷暗想，影王这是怎么了，没喝呢就醉了？老皇上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轮着你做皇帝了，还要封我一个经营殿帅，这不胡说八道呢吗？这是心里想着呢，这脸上啊就有点挂出来了。朱有圭一看他这表情，大概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近前一步低声说道，冯将军，你是不是以为本王在胡言乱语呢？冯廷锷一瞧自己的想法让人家给猜出来了，一脸的惊慌，王家千岁，末将哪敢那么想啊，我这是嘴儿的呀，在内宫值夜巡逻，一宿没睡，今天白天呢有点犯困了。这回朱有圭不说话了，拿眼睛盯着他。冯廷锷更不自然了，他把酒杯放下了，拿起酒壶来，那什么，末将回敬王家千岁一杯吧。他刚要倒酒，朱有圭呀把他手给按住了，冯将军，本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呀不用倒了，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冯廷锷心说，你看怎么样，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八成今天要出事儿。心里头嘀咕，脸上啊 装作若无其事，哎，王爷您请讲，末将是洗耳恭听。好啊，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方将军不是外人啊，我要和你说说我的家事。我家父皇老来昏庸，荒淫无道，他把王子们的众家王妃招入皇宫，

去干什么了？你是禁卫军的指挥使，想必你是心知肚明。父皇有坏人伦，这还罢了，他还要将皇位传与伯王朱有文。我们老朱家的江山社稷，如果落入外人之手，到那时候，朱姓亲王难逃灭族之灾呀。事已至此，再劝我家父皇难动其心。本王想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占先机。冯将军，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要是能和本王铤而走险，入宫结果我家父皇，免朱姓惨遭灭族，也算办了件天大的善事。事成之后，本王登坐九五之位，你就是中兴大梁国的功臣，做个经营殿帅，岂不是易如反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朱有圭这话呀，说的冯廷锷是目瞪口呆，扑通又跪那儿了。王爷，你要让末将做那弑君之事，我可万万不敢呐，还请您收回成命，末将就当您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哪儿说哪儿了，我贪杯过量，跟您告个假，回府休息去了。朱有圭一阵的冷笑，冯将军，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想走的话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要我把这酒杯往地上一摔，你就要身首异处。你可得想清楚喽，是给老皇上陪葬，还是跟着本王升官发财，全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呐。冯廷锷跪在那儿，脸上这表情啊极其丰富，这脑子里头飞速旋转，掂量这个事儿，跟着影王弑君篡位登基坐殿，有可能呢事情败露是个死，不答应影王弑君篡位刺王杀驾，现在呀就是个死。琢磨了半天，那我还是多活会儿吧，万一影王成功了呢，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就抖起来了，何必去给老皇上陪葬呢？想到这儿啊，冯廷锷跪在地上朝朱有贞一抱拳，影王千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老主万岁败坏人伦，荒淫无道，末将愿意另立新君，福保王驾千岁，鞍前马后，誓死追随，是绝无二心呐。朱有圭看到老冯屈服了，立马伸手相搀，哎，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冯将军快快请起，你我今后就是一家人，来来来，喝酒喝酒，谢影王千岁栽培，嗨，别说那客套话了，以后啊没你的亏吃。就这么着啊，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推杯换盏，痛饮言欢，喝得差不多了，朱有圭啊告诉冯廷锷就别回家了，就在王府啊先眯一觉，今夜晚间呢就要进宫行刺。冯廷锷现在是脑筋转过弯来了，他明白呀，利益越大风险越大，风浪越大鱼越贵，胆小不能把将军做，决定啊就陪着朱有圭赌这一把了。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天就黑了，朱有圭呢改扮成禁卫军的装束，帽子压得很低，怕别人认出来，又叫20名家将也穿上禁卫军的服装，抬着几大箱子黄金和冯廷锷呀赶奔禁卫军指挥衙门。冯廷锷是掌握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啊，自然有自己的亲近之人，他就挑了平常跟他不错的信得过的铁哥们，凑了500人，把大家伙呢全都聚集在一块儿，二话不说先分黄金呢，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黄登登的金子谁不爱呀，都分完了。冯廷锷把影王的意思一说，这群人呢

想退也没处退了，只能是跟着造反了。朱有圭和手下的家将就混进了队伍当中，保卫进攻啊也是三班倒，一批一批的换人，总让一批人盯着人受不了是一方面，时间长了呢精力达不到，容易耽误事儿。冯廷锷半夜就带着这500禁卫军

0: 进去了。
1: 就是家长跟孩子在这个时间段对于手机的抢夺比较白热化了，是吧？哎，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10月1号的时候，我看我们的央视新闻啊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的题目就是手机上的童年成全球性问题，该如何解决
0: 啊？此事体大哈、啊，说到了手机上的
1: 手机上的童年，哎、对、哦，这说明这不是你一个家庭的困惑啊、嗯，现在全球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我具体打开这个消息看哈、啊，我看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个意见稿的名字叫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看了这个消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姿势体大。你看它是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有关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0: 太好了，这个时代课题我们拿到桌面上来说一说啊。
1: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我们未成年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在这个消息里看到了很多信息哈、啊，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首创，其实从2025年底以来，很多国家都相继出台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我看这个消息，我的感触啊，首先是咱俩说的，你看这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
0: 嗯、
1: 所以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治理。那么我通过看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可能把很多的责任现在放在了政府层面，放在了平台的管理，
0: 嗯、
1: 就你能不能管住，不让未成年人进入到相关的领域中。那我们俩是做这个家庭教育栏目的哈，我还想到的是，这是对于家长来说，确实像你刚才分析的，是个利好的消息、
0: 嗯。
1: 其实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抢夺手机的时候，孩子会振振有词的说，大家都在用，
0: 是，
1: 所有的同学都有，
0: 嗯，
1: 为什么我不可以用？
0: 是。
1: 但如果国家层面出台了这个政策规定的话，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孩子说、
0: 嗯，
1: 这是国家层面的规定，因为你没到岁数，不是爸爸妈妈。跟你过不去，不给你手机，不让你使用社交媒体、
0: 嗯、
1: 让你渗入互联网，我觉得这是对家庭来说，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0: 嗯，是在我们做这件事情不让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哈、啊，我们有了托词，但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我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并不是非常好推进啊。
1: 不好意思，我们厚道的笑了，你使用了托词。
0: 是的，
1: 托词让我感受到你其实觉得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进入互联网其实是必要的，可是呢又有人不想让他这么做、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我们要找到一个替我们背锅的人。我在这里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你认为可以找到托词的话，可能我们没有打心眼里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到底管理未成年人使用这个互联网哈，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研制当成一件严阵以待的事情？
0: 是的，就是不让孩子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呢，其实家长承担了很多来自于孩子的情绪压力，但是我们理智当中又知道让孩子长时间的使用手机是一件非常不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事情。是婷姐，你说啊，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完全不使用手机，其实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他在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回不去了，
0: 是他必然会用到手机，但怎么用好像我们也没太清楚。
1: 就像火车，我们已经坐上火车之后呢，马车自然的就没有人坐了、就这个时代就回不去了、
0: 嗯、
1: 所以呢你刚才可能这个托词这个词表现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禁止它的问题，说哎我们一刀切禁止住了就怎么怎么样，那我观察到这个征求意见的办法出台之后呢，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的评论和这个网友的反馈哈、
0: 嗯、
1: 包括这个官媒也在表达一件事情，说首先这件事情是我们从政府层面从国家层面认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呢正在采取一些努力让它行之有效的办法，
0: 嗯，
1: 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其实这个政策落地呢也有面临着很多现实中的困难，包括
0: 是
1: 其他国家正在试用的正在试行相关类似的同样的办法也会面临很多操作上的困难。
0: 嗯，对，好的消息是我们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像大家有一个指向性的想去解决问题的一种观念。
1: 对，观念、观念和氛围有了，说这个事儿大家得管起来。

0: 是，那过去谈未成年人上网，大家都是有一种担忧的这种心态哈。
1: 但是管不了，
0: 是
2: 不
0: 良心态，还有网络沉迷。但现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哈，已经深入的嵌入了孩子们的学习啊、生活当中了。那怎么样应对哈？本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长应该去独挡一面的，就是说我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我们家孩子的专注力哈。
1: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
0: 是因为它是一个
1: 环境太强大了，环境太强大了，对、
0: 嗯。
1: 所以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件事情，让我们家长有了底气。
0: 嗯，
1: 因为这是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正在做的事情啊。
0: 是是。
1: 那我还想说的是，其实到我们具体的家庭层面，我们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说这回好了，
0: 是
1: 这回有人管了？我还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看、
0: 嗯、
1: 首先他这个办法，他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阶段嘛，首先他有一个时间上的过程、嗯、另外呢现在也有很多专业人士在讨论这件事情，真实的落地它也有很多难处、
0: 嗯、
1: 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实际上当国家出手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个底线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做家长呢，我们肯定希望孩子比如说更好，更适应未来的环境，那我觉得我们不能仅限于说指望着比如说政府层面平台层面做哪些事情、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旧事重提，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的互联网素养方面，在怎样合理的使用手机方面、
0: 嗯、
1: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利好的背景，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
0: 是，所以说规范化的去使用手机啊，大家都在探索着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努力啊，并不是我们一个家庭在战斗。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啊、群组啊、微博论坛的时候，一旦平台识别出来使用者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0: 嗯，
1: 那么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一些界面可能就不再出现，这是对平台的要求。
2: 但是说到这儿啊，田姐，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哈，咱是不是还是尽量晚一些给孩子手机，这个比较靠谱。
1: 我想说的是，家长真正的操作层面呢，尽量晚的给孩子拿到手机，这个很重要。
2: 这是
1: 因为你没有这个载体、
2: 嗯、
1: 你就不存在什么互联网了，不存在使用社交媒体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硬件载体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因为确实是使用越来越方便，
0: 嗯。
1: 所以呢，孩子拥有手机的年龄越来越小，这个不在征求意见稿的范围内啊。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还是让他拥有的比较晚、
0: 嗯、
1: 当他有比较成熟的心智之后才拥有它，我们再慢慢合理使用它。比如说孩子，我们打一个极端的比方啊，我真的不止一次看到3、4岁的幼儿在使用手机，他们在用手机比如说看动画片儿，甚至在看短视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的责任啊，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太早了。
0: 嗯，所以年龄的限制这个需求其实是刚需哈，给到我们
1: 这而且这个国家很难一刀切，说几岁以下的孩子不得拥有手机，他也监管不了啊、
0: 嗯、
1: 是吧。那国家层面出台的东西可能大概率上是平台是怎样要求平台的、
0: 嗯、
1: 是吧，
0: 是是。
1: 但是他怎样说我监督到各个家庭和孩子个体的层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啥呢，我们家长能做点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尽量晚的给孩子手机、
0: 嗯、
1: 幼儿完全不需要手机，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手机呢、
0: 嗯、
1: 一个幼儿他生活都不能自理是吧、
0: 嗯、
1: 他是在大人的这个养护下生活、
0: 嗯、
1: 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手机呢？我不止一次的在小卖店呢，或者说在小吃部啊，看到有的家长在把手机交给孩子来安抚这个本来是活泼爱动的、爱说话的、爱询问的孩子。我曾经吃麻辣烫嘛，真的我看见两个家长结伴而行，各带了一个最多也就是3周岁，我觉得他们不到3周岁，因为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利索。那么家长通过手机在安抚他们，把这个手机立起来放在小吃部的茶杯靠上，给孩子看手机，然后孩子就老实了，就是那叫什么带娃神器。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冲动，我想起来劝说他们说你别这样干了，后来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怕，万一他们俩连

0: 联手说 你有毛病，所以我心里是觉得非常的不应当哈，但是我在现实层面没有去劝阻，
1: 是，
0: 可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两三岁的孩子是有点极端的哈，那你再放眼看去，比如说五六岁的、七八岁的、十几岁就太普遍了，就家长在带孩子参加某种活动的时候，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和孩子都在分别看手机，或者我常见的一个画面。就是家长在那看手机，孩子眼巴巴的看着，不停的拉一下爸爸，拉一下妈妈，说给我玩会儿，给我玩会儿，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场景。
1: 是，所以甜甜很难想象哈、啊，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喂养大的孩子，突然到了学龄阶段，我们跟孩子说不能看手机了啊，你拿来一点不许看，或者是说，
0: 那你就做不到了呀。对，
1: 是，
0: 你看那个有烟瘾、酒瘾的人，他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是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娃的家长来说。说其实这件事是一件好事儿哈，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去给他推进去用手机这个习惯，
0: 就是三个字，没必要。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啊，你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不过多的描述国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办法哈、啊，那是因为看到了互联网，看到了手机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方方面面的伤害哈、啊，比如说他这个生长发育的这种伤害，比如说对他心理健康的伤害，比如说对他视力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伤害是使现代的孩子丧失了很多现实感，因为他好像通过这一部手机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自我批评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也都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一部手机在手，生活又全部拥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不是。我们会意识到手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比如说注意力的争夺、睡眠的丧失，然后这个认知的过载，就是你以为你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都是碎片化的东西，还有很多过于娱乐的东西，就像很多年前有一本特别出名的书，其实他预见性的看到了今天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带来的某种伤害，叫娱乐致死，就是我们有一部手机看起来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娱乐的休闲的生活、那我们放弃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知，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损失是现实感的丧失。现在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
1: 不爱玩，不会玩，
0: 就别说不爱学习了，玩都不爱玩了。是、其实这真的是足以让我们人类警醒的事情。
1: 是的，是的，甜甜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操作层面上，我知道作为父母有的时候确实是时间比较紧俏哈、觉得孩子好像玩一会儿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一会儿
0: 你
1: 连接在一起，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0: 对，
1: 是
0: 我们说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尽量晚交给孩子、就当没有这种生活必须的时候，孩子没有必要，因为他也不需要他支付什么，是吧？
1: 是，
0: 因为手机可能有很多在生活中现实中的功能、但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被我们养护的人哈、他是不需要在现实层面使用手机进行生活的。
1: 是是，那你看甜姐，孩子慢慢长大了哈，他可能对于他自己应该有的那部分权利，他开始进行探索，他觉得我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我开始可以使用电脑，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其实对于他来说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刚需哈，就说明他有一种使用手机的需求哈，无论是在学习和生活上。
0: 那对互联网
1: 慢慢的
0: 也好，这个手机也好，很多时候它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工具。
1: 是，所以他在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一定会与这个时代碰撞哈，也会遇到我们的新媒体，遇到我们的手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有必要我们跟孩子一起探索这样一个课题了。
0: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引入、包括你看用电脑查一些资料，现在的孩子确实是没有必要说我要到图书馆里去查资料，而且图书馆更新的那肯定不如互联网更新的快哈、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培养孩子的互联网素养。同样是一部手机，有的人用它来浏览黄色网站是吧，
1: 是，
0: 有的人用它在刷短视频、
1: 嗯、
0: 有的人无休止的玩游戏，有的人对他和他进行这个情感上的交流，是吧，就我把这个变成寻找 AI 伴侣，那有的人呢是用它比如说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的技能，拓宽自己的视野， 进行艺术欣赏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人一定会利用这个丰富的媒介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怎样跟孩子

0: 字来一起把，我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媒介，我们利用它干啥？
1: 是看似一个选择啊，其实真的是差之千里哈，天天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用它干点啥？
0: 是的，我记得我们多年前刚刚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工作纪律有一条是上班不许玩手机的。可是现在哈，你看你上班，你很多时候你工作是需要手机的，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领导会要求你上班不许看手机，因为你看手机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看，它确实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有效的载体。我们刚才也说，我们一下就切断了，说18岁之前就不给他了，国家也没这么说啊，国家说的是监督平台怎么样识别未成年人，不要让孩子在手机里接触到不适合未成年人接触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你也不能一刀切到18岁，而且你切到18岁又能怎样？18岁之后他上大学了，你不得不给他一部手机，因为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也要使用它。那个时候如果孩子没有受到这个互联网素养的这种培养，那么好了，我所有的一切来之不拒，而且我去选择的全是那些不好的糟糕的东西，这其实是更让我们家长担心的。
1: 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猎奇的心理哈。如果说我们往后推演说等高三毕业的时候，他即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到他一部手机，这个时候他面对这个手机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0: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1: 是，所以这个前期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读书当中要有一部桥梁书来带他引入到我们的正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家长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嘛，是我们说这个身教胜于言教嘛，就是孩子在观察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孩子的视线中。如果他看到家长的样貌，第一是手机不离手，这个我觉得大多数家长都是啊，就是我们永远在拿着手机。那他看到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家长在一直在刷娱乐短视频，是吧？我们在看某国短剧，我觉得短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说我们要这个回到旧时代，觉得手机就是洪水猛兽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选择的，需要我们家长也需要控制的哈。那如果孩子看到的景象，那第三个是家长很少有面对现实的生活，更多的时候都各自沉浸在手机里，那么孩子学到的就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似乎这个手机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哈。
0: 啊、对，
1: 孩子看着了家长对着手机傻乐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手机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啊、
0: 他就像我们，他是个好东西，他是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就是孩子观察到的结果、是所有人拿到他都很快乐，而且所有人都一副离开他活不了的样子。那我们在教育孩子说这个东西要审慎使用，他当然不会相信了，因为你们家长说一套做一套嘛。
1: 是，
0: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家长也要，我们家长也是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呀、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接触过手机啊，我们现在也在疯狂的过度的使用它。所以说一千道一万，那我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给孩子有一个非常强的示范作用。就这个也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和思考的。
1: 是，天姐，孩子大一点，我们其实有必要跟孩子去探讨一下这件事情啊。你看现身说法，就是我家有一个特别旧的手机哈、苹果的6啊，现在已经18了，
0: 很老
1: 了。那个6，那我儿子就跟我申请说，你这个6的这个手机能不能给我？我说儿子，这个手机不能用了。我说系统应该是很慢了。他说没关系，你给我就行。你看他对于手机有一种渴望哈，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
0: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俩的判断，孩子观察到，这简直是我们当下的人们的一个延伸的器官，人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
1: 是，
0: 哪怕有一个旧的不能用的，我也有啊，我也没有脱离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孩子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既然人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只有我家不让我拥有？
1: 是的，好像每个家庭面对这样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哈，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家的是每个孩子是有一部手机的。他可以在他限定的时间内去随意的去看自己的手机。
0: 哎，我关注到了一个词，就是随意的。我们刚才不说了吗？一部手机它有很多很多正向的功能，它甚至是一个成年人生活的必需品。那么抛去生活必需品的这一部分哈，很多很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说因为别的孩子都有，好，妈妈也在你一定的岁数给你买一部手机，这个我觉得国家层面没有定论，我们也很难给家长画一个线，说你家孩子就几岁应该有。我个人的原则是越晚越好啊，越晚越好。那么在他拥有了之后怎样使用它，我觉得家长不能完全不知情，就是我们要充分的跟孩子，因为他会探索手机的功能。
1: 是啊，田姐，你说啊，所谓探索肯定有那种试错的成分在哈。我自己时常会感觉到，比如说我借给孩子手机，他说去查资料，查一查可能就跑偏了，他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视频了啊，我就会要回来，就反反复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拉扯哈。后来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必要的，他也在去找自己的一种节奏。
0: 那这个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探索他的其他功能，你是拦不住的。这就是我一再坚持尽量玩给他的原因。你真的
1: 是
0: 拦不住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跟孩子交流，说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妈妈为什么手机下载了这个软件？为什么我有这些东西？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哪些东西？哪些东西爸爸妈妈对他深恶痛绝，而且很严厉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接触的。
1: 是。
0: 这个在我们国家出台政策管理平台之后，依然是我们要坚持的东西，因为它是过程性的。而且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呀，有一些大数据的算法，它在投喂我们的孩子。
1: 是，
0: 即使管理的再严格，我依然坚持我们家长还是要不断的跟孩子来要求和明确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人为什么不可以看黄色网站，古人说食色性也。所以这个问题啊挺难回答，就孩子说你个第一这是天性，你是不是得承认啊，现代人一定会承认他是个天性，现代人不会再讲灭人欲这件事情了啊。那第二件事情，如果你们觉得他非常糟糕，为什么他又广泛存在，是吧？第三个是大多数人都看过，为什么我不能看？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我们又逃不掉。我后来勉强给了他一个说法，我也不认为我说的有多么的高明，怎样的打动了他。但是鉴于我们之间经常是对很多事情可以坦诚相见的，可以聊这件事情本身的，我觉得他选择了相信我。我说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可能涉及一种阈值，因为你看了太多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干预了你健康的所谓性的那部分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时刻我的孩子接受了这个观点，不认为我这个答案非常的科学，非常的规范和准确啊。我是想说，其实孩子现实中往往真的有这种很多困惑啊，比如说互联网它倾向于传播一些负面的东西，你像我们就很容易，成年人都容易被激发起焦虑。为什么？因为在大众传播和心理学的角度，负面的东西容易引起人的注意。那你说我发布个东西，我难道希望我发布的东西没人看吗？不管谁在发布，不管是赚钱也好，争夺注意力也好，他都希望有人看，那么他就倾向于发布负面的东西。而我们的孩子们广泛的看到了负面的东西，他就会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有了负面的认知。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反复的交流的话，那孩子就认为你们说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一套假的东西，而互联网呈现的是真的东西，事实恰好是相反的，生活是真实的，互联网大部分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的呈现的部分，不管它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啊。
1: 是，天姐，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它是值得我们去探寻的点，因为这个时代真的太需要我们去成长了，所以跟孩子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也是我们成长的一种方式。
0: 对，曾经买过一本书叫手机大脑，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大家都这么干，那我们应该告诉他大家都这么干，那我们个体也承担后果。比如说首先我们把他眼睛都搞坏了吧，我曾经在北京看眼睛啊，北京的医生说你放心吧，我们这场眼睛都完了。那我们真的甘心就完了吗？如果我们都意识到哪些行为是有风险的，我觉得我们可以陪伴引领我们的孩子共同克服这种风险嘛，是不是？他既然已知的东西了，然后他会搞坏我们的脑子，是吧？让我们的大脑 不那么喜欢深度思考了，或者说完全没有能力深度思考了。如果我们预见到这些东西，我们家长真实的看到手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概念不清，我们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哎呀，这孩子一看他就这么上瘾，像疯了一样的不肯交出，我们会知道这有点问题，但问题在哪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想深究，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切的。

0: 引导我们的孩子，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毛病在哪儿，而且孩子会言之凿凿的说，大家都这么干呀，
1: 是，
0: 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咱家就不允许，
1: 是，
0: 是吧？我的儿子就曾经问过我，啊，为什么我们家庭跟人家要求不一样？当时我就成功的利用了法律，我说法律规定啊，未成年人我是你的监护人，在18岁之前，对不起，很多决策就得我来做。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家庭跟别的家庭不一样呢？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国家背书给我带来的好处啊，包括小孩子为什么要上学，9年义务教育法呀，你初三之前你不可以辍学，是国家的硬性规定，
1: 是，
0: 不然的话爸妈违法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孩子还是有效果的啊，特别是这个年纪轻一点的孩子，那我们先把这个办法应用到18岁，是吧？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嘛。而且他有一些比较核心的基础的价值观建立起了之后，其实剩下的事儿也是好办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真的很感谢国家背书，就是我们可以拿这跟孩子说啊，为什么？因为国家层面意识到这样的对未成年人放开互联网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你未成年人和我们成年人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身心没有发展成熟，那么我们就要在保护你的前提下做些什么，就这是国家层面的，而且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操作的事情，所以孩子在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言之凿凿的理直气壮的说那不行，因为这个时代都这样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让孩子只通过手机来了解非常片面和狭窄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是为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所谓的算法，那这个世界那不是太狭窄，太吓人了，它甚至大概率上是假象啊，比如说给孩子们宣扬一夜暴富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给孩子宣扬不劳而获的东西，比如说给孩子宣扬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大学毕业又怎样，你也找不到工作，其实这是一部分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可是呢，出于大数据，出于种种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谁

0: 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完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100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

样的啊，人们就将教化盛汤残菜的人称作教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叫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多，香飘十里。于是啊，这种做法就在叫花子中流传开来了，那这个菜也就被叫做了叫花鸡。而这种吃鸡的方法，如果要选一个代言人，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就非常的合适了。所以呢，现在关于济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济公拿着叫花鸡的形象，您还记得吗？

当然啦，现在您要是想吃叫花鸡啊，可不需要自己裹泥巴这么麻烦。叫花鸡呢是杭帮菜馆子里啊必备的菜品，通常呢做起来都非常的讲究。鸡要先好好的腌制，肚里塞上香菇等各种材料，再用从西湖里采集的荷叶包起来，装进专门的容器当中，最后呢裹上泥去烤。上桌的时候啊，初看这道菜呀、啊、是个大泥团儿，边上往往还放了一个小船儿，要请您啊先捶一下，服务员才当着您的面儿，或者是端到后厨去打开泥封，然后请您来吃。总之呢，仪式感是非常强的。杭州人来说啊，最爱吃的鸡倒真的不是叫花鸡，而是无声烤鸡。这没啥故事的烤鸡，一旦出炉啊，就香气浓郁，起码要飘半条街。无声烤鸡也是很多杭州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买。很多杭州人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春游的时候带上一只无声烤鸡。无声烤鸡一定要趁热吃，而且不能买太大的，要挑中等个头，在刚出炉味道最香的时候啊，扯下它的翅膀仔细的品尝，因为啊这就是整只鸡最好吃的部分了。食物都有最好吃的时间点，叫花鸡也好，无声烤鸡也罢，都是刚做好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啊，吃着最佳呢，您说呢？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的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那说起杭州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西湖烟雨，是桂香满城，是温婉温柔的江南。大家沉醉于三潭印月的静谧，迷恋大运河流淌千年的文脉，欣赏钱塘江大潮波澜壮阔。可一座城市长久的魅力啊，从来不停止在眼前的风景。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育出独属于当地的人和当地的美食。所以呢，让我们看过山河啊，去尝一尝当地的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那今天关于这座城市的见闻和它的独有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可以跟小姨分享。小姨的微信是 FM965

0: 有一笑，当两季多回，整个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到这个声音我们集结，暂时在和家人离别，为了自由和爱的一切。For my homies, for my ladies,

自己上，比完这一趟名人堂之后会上趟强强联手，一浪接一浪我冲完第三趟，踉踉跄跄的选手得意洋洋会先走，今年流行低调我偏要高调，大天长回来了麦克放上右手，他就有信心挑战这个朝代，伴着这个赛制那个少年一定几乎狂想的演奏，这是巅峰中的绝对自信，我在乎你的眼光但别误会百分百是高姿态，

过这一切，用他的街头智慧，他如果失去了热爱，他又该失去失退。直到他的偶像穿着背小孩，对着天空拍一拍，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跟世俗比赛。聪明不代表厉害，可没有钱在口袋，谁会和你待在一块？他还是爱着阳光下晒，他成长挂点彩，因为上天对他的 life 跟超级大编排。就算一天被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油价。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10月15号凌晨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国家发改委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显示，本轮成品油调价区间9月24号凌晨24点至10月15号凌晨24点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在调价周期内，受供应预期和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等因素交织影响，国际油价呈高位震荡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每桶100到107美元区间先抑后扬。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判表示，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上船对船接驳模式承压，影响海湾原油外运，后续需持续关注重点国际局势向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开启了20轮，其中开启13轮上调、5轮下调、2轮搁浅。

我们再来聚焦巴黎车展。2026巴黎车展在10月12号于法国巴黎正式开幕。虽然呢，咱们中国品牌参加海外车展已经不算是新鲜事儿，不过在本届巴黎车展当中，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合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包括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广汽、东风、理想、小鹏、问界以及212等多个品牌纷纷参展，这让这届巴黎车展变得很不一样。以往我们对国际车展往往更加关注那些海外品牌的新车什么时候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而如今呢，我们关心的重点已经变成中国品牌在海外的进展，尤其是欧洲市场的进展。据了解呢，本次巴黎车展当中全部参展的59家企业当中，中国品牌就占据了22席，甚至比法国本土的品牌10个和德国品牌7个之和还要多。这次呢，咱们中国品牌不再是孤军奋战求关注，而是群策群力和欧洲品牌正面掰手腕，正式坐上了国际舞台的主桌。那么接下来呢，朝就带各位简单的来盘点一下，在本届的巴黎车展当中，中国品牌都做了哪些事儿呢？首先呢，是全球首发，让世界看到中国品牌。对于全新或者换代产品来说，首次发布永远是最为吸引眼球的一刻，因此选择国际舞台吸引全球的目光无疑也是上乘之选。本届巴黎车展当中，中国品牌带来了阿维塔 T09 概念版和 Smart 精灵2两款产品进行全球的首秀。阿维塔 T09 概念版计划在今年内于国内市场正式上市，预期的售价将会落地在50万元以上。它的到来也帮助阿维塔搭上九系旗舰 SUV 热潮的末班车。值得一提的是，该车也是阿维塔全新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代表车型，该序列将主打大气沉稳的豪华取向，而阿维塔11、12则代表着随性奢华序列，延续品牌前卫运动的风格。阿维塔 T09 概念版虽然并没有公布在欧洲上市的具体计划，不过旗下的阿维塔 60T 和 70L 将会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因此它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品牌的秀肌肉。另外 Smart 精灵2同样在法国巴黎展当中完成了首发，不过呢，它作为 Smart Photo 的继任者，这次首发还相当是一次回家。1988年的法国车展也是 Smart Photo 迎来首秀的舞台，它开创了两门两座都市精致微型车的市场。流星高定版车型已经公布中国市场预售的价格为112,999元。该车将会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各自限定999台。随后，豪华版将会在10月份正式公布它的国内售价。目前呢，已经由中国所主导的 Smart 品牌带来了最能体现品牌精神的 Smart 精灵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本届车展当中，雪铁龙2CV 概念车也通过纯电动复活，它的车身长度达到3.76米，起售价格仅为1.5万欧元。预期未来呢，也将会成为 Smart 精灵二在欧洲市场的劲敌。全球首发虽然能够吸引大量的眼球，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布价格的一刻才是最为关心的时候。在本届巴黎车展当中呢，中国品牌完成欧洲上市的新车有小鹏 G9L。
小鹏 G9L 在法国的售价为74,9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56万元起。同时，他也公布了在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挪威、丹麦和瑞典等国家的起售价格。小鹏 G9L 在国内的限时优惠价格为23.18万到30.98万元之间，起售价格和欧洲市场相差了2.3倍。这一方面与小鹏在欧洲市场的品牌定位策略有关，另外一方面也和它的产品定位不同有关。据了解呢，此次欧洲所发布的 G9L 仅有纯电版本，仅针对欧洲重新开发了6座、7座布局，而国内呢则是大5座布局。它将成为小鹏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旗舰车型，而国内的旗舰 SUV 则是小鹏的 GX。 目前小鹏 G9L 已经在奥地利格拉茨的麦格纳工厂完成了首次的试制下线，成为继小鹏 G6、G9 和 P7 加之后在该工厂生产的第四款车型。除了秀肌肉，同时呢，中国车企也在为进军欧洲做好准备。中国品牌更多的把产品带到了巴黎车展进行欧洲的首次亮相，这里呢不仅有国内的畅销车，看一看他们能否在未来打动欧洲的消费者，也将有国内最新的技术带去欧洲秀肌肉的品牌，当然还有计划在2027年正式进入欧洲的品牌，通过本次车展进行全方位系统的展示。比如比亚迪的唐 L 在欧洲市场呢叫做 Auto 8，是比亚迪在本次车展为欧洲市场带去的唯一款新车。不过目前的比亚迪已经在欧洲市场拥有着非常庞大的产品矩阵，包括中共欧洲的海豚插混版。据了解呢，比亚迪唐 L 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于欧洲市场上市，它也将会成为在欧洲

市场推出的首款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产品。同时呢，还有吉利汽车。吉利汽车在本届车展虽然没有带来全球首发以及欧洲上市的产品，但是带来了非常庞大的产品阵容，包括吉利星越，欧洲叫做 E2， 吉利银河 E5 以及星舰7，在欧洲叫做 Starry。同时还包含银河战舰700、领克01、领克07 GT、领克 C20、领克08、极客001、极客007 GT、极客 7X 和极客 9X。其中呢，有不少车型都是在欧洲市场进行首次的亮相。同时呢，还包含领跑汽车。在本届巴黎车展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展台竟然是来自于中国的领跑汽车，占地面积呢是达到了5000平。在本届车展当中，领跑为欧洲市场带来了 A10， 在欧洲市场叫做 B03X， 同时还有 B01， 在欧市场叫做 B05， 还包括 B10、 C10 和 T03 等多款车型。其中领跑的 A05 和 D19 则是迎来了欧洲市场的首次亮相。另外呢，领跑汽车还迎来了一个重磅的好消息，领跑 B10 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工厂正式投产。这是由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萨特兰蒂斯和领跑共建合作，由萨特兰蒂斯集团的工业制造经验和生产体系专门面向欧洲市场生产整车的产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领跑今年1到9月份累计出口已经超过了150,000台，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且上牌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市场位居纯电的前3位。再来看一下理想。理想汽车呢，在本届巴黎车展完成了理想 i6、 Mega、 i9 等车型的欧洲首秀，同时正式公布将会在2027年一季度正式登陆欧洲市场。理想 i6 将会在挪威和荷兰率先上市并开启交付，随后逐步拓展至欧洲其他国家，未来计划在欧洲同步引入增程动力车型，并且在软硬件层面进行深度的本地化配置，为当地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同时呢，登陆本次法国巴黎车展的还有问界。问界旗下动海 SUV 正式亮相，涵盖了问界 M6， 在欧洲市场叫做 iTo6， 同时呢还有问界 M7， 欧洲市场叫做 iTo7， 问界 M8 叫做 iTo8， 以及 M9 iTo9。 其中不少车型呢此前已经在德国的慕尼黑车展当中完成过首秀，而问界 M6 则是首次在欧洲亮相。值得一提的是，问界正式宣布计划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目前 WVTA 欧盟整车型认证工作已经全面启动。由于本次中国品牌参展数量实在太多，在这里呢，长虹就不为大家一一的详细介绍。除了上述提到的品牌之外，还有奇瑞、广汽、东风风行、深蓝汽车、长安起源、风城豹、腾势以及212。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我带各位共同来走进本次的汽车风云榜，带各位来盘点2026年9月份汽车销量的整体排行情况。

往后要把陪亲人的时间扔掉，来用些自我背叛不如直接扔掉，把偏见扔掉，一股扔掉，得失心都扔掉，还要再把你最擅长的体面也扔掉。当听到这儿你开始动摇，记着 You wanna be there， 没有人逼你，这一切你必须亲手扔掉。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风云榜当中呢，长虹将会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9月份各个车型整体的销量排行情况。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轿车。在今年九月份，轿车销量排行在第十位的是五菱宏光 mini EV， 总销量13630辆，排行在第十位，比上个月上升4位。排在第九位的是名爵 MG14， 总销量13966辆，比上个月下滑2位。

排在第八位的呢是五菱缤果 Pro， 总销量14002辆，比上个月下滑了3位。排在第七位的是大众朗逸，总销量14425辆，比上个月下滑1位。排在第六位的是特斯拉 Model 3，总销量14478辆，比上个月下滑4位。排在第五位的是海豹06，总销量14479辆，比上个月上升了5位。排在第四位的是名爵 MG07，总销量14577辆，这是一款全新的车型。排在第三位的是小米速七，总销量15751辆，比上个月上升1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比亚迪海豚，总销量16754辆，比上个月上升1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吉利星越，总销量44275辆，与上个月保持持平。

0: 钱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

0: 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差一圈蓝天。

0: 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0: 哒哒哒啦，滴哒哒滴呀。
1: 写不出来了吧？
0: 你这人怎么你这？哎。
2: 要不是我在乎你，我才不会不要脸。
0: 哎，安静点。
1: 什么要是？
0: 要哎，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
1: 你还睡不睡？
0: 要不是你还没有睡，
1: 这不错。
0: 要不是你还没有。
1: 这年头谁还唱民谣啊？我给你来点摇滚乐。
0: 你来拿着，
1: 你都几岁了还在那边摇滚？
3: 叛逆来的晚不行吗？不是没有睡吗？
1: 哎，睡来。
0: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你还没有睡，
1: 哎，周杰伦，他朋友。
0: 如果你还没有睡，
1: 这个好听哎。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假如一觉醒来你回到了小时候，第一件事儿你想做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全民

0: 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假如一觉醒过来，你回到了小的时候，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哎，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留言了，说有的想找这个国内的顶级的金融大鳄、商业大亨一起做生意的，还有说呢，想把自己的名字呢让爸妈给改的霸气一点的。咱们就来看啊，泡泡他说呢，我想啊，到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的理想的大学，体验一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不要恋爱脑，自己好好赚钱。你要说学习这事儿吧，其实啥时候都不晚，真的啥时候都不晚，活到老学到老，岁数大的人家退休之后还可以上老年大学呢。当然老年大学学那个东西相对来说还是属于这个享受生活更多一点啊，但咱就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在工作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的经验啊，相对来说呢比较信手拈来了，那就不需要投入100%完全的精力，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应付你的这个现在工作了，你就可以抽一段时间的话，你去弥补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短板，多学点，现在能学多多呀。AI 算力大模型学去呗，各种 token 对吧，其实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不是在于你年龄大小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做一下勇敢的尝试的问题啊。你就最简单，即便你说这个我学这个东西可能未必对我的生活真正有用，但是呢就是填补一下我空白的时间，掌握一个技能，多点乐趣，你学一门外语啊，或者说是对不对，就是看一看书啊，读个报，听听常用的节目，哪怕说你背点古诗词，它总是对你有帮助的啊。圈哥说，我到时候一定要跟红哥做同事。就看现在我们这传统媒体这个境遇的话，我建议你就别做这个算盘了，你这不找不自在吗？那时候你现在应该研究的是 AI 算力大模型，起码也得是新能源电动车啥的，你这时候你跟常辉一起做主持人的话，那你不等着喝西北风了吗？好了，今天节目雷克贷款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辉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

作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刑并逐，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时间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青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秀云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戏。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往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留史，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刻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 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他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贴衣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 和神圣。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伴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

0: 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及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地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 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

0: 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成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
2: 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8: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7: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9: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 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无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百年
13: 恒源祥
12: 为您报时。
1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5: 记录简单的快乐。
1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5: 7:00 PM。
16: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7: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6: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8: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 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

0: 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这些亏处原无害，让几分时也不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咱们接着来听赤壁鏖兵评书专场。哎，今天咱们请上这位既是相声演员也是快板演员还是评书演员，他就是李菁。咱们来听蒋干道书。
6: 您先参观参观我这仪容啊，仪表内仪啊。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麟社，只吊王与侯。曹操三江口折兵啊，聚集文武重臣，帐中议事。这时候孟德有点着急呀、啊，各位文臣武将，你们哪一将有奇谋良策，能助我夺取这六郡八十一州？言魂未尽，有一人搭茬儿：“丞相莫急，这是小事一件。”曹操顺声音往对过关桥，有一人摇着一把折扇，一步三摇来到自己的面前。曹操一看认识，谁呀？自己手下的募兵，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再瞧这位蒋干先生，身量不高，身高不足五尺，长得跟何云伟那个差不多。一张圆方脸，尖下颏，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单眼皮儿。别瞧眼睛不大呀，瞪得挺圆。高鼻梁，小薄片子嘴，一嘴的芝麻粒牙，这胡子不多，稀巴楞登，数得过来也就是这么四十来根。头上边戴着一顶宝蓝缎的方巾，迎面镶嵌一颗美玉，身穿宝蓝缎的长衫，腰横玉带，是白袜珠履。再瞧蒋先生晃晃悠悠来到丞相的面前，深施一礼啊，丞相，我与那周瑜周公瑾乃是同窗之好，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过江到三江口劝说周瑜归降。旁边那些个文臣武将啊，一瞧是蒋干，都投来了不屑的目光，心说这蒋先生啊，搁现在的话讲，整个就是一书呆子，失衣不乱步。

摇了摇头啊，丞相，什么礼物都不用带。俗话说的却好，妙语总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啊。您就给我两名书童，一名水手，乘一叶扁舟过到江去，这大事成矣。曹操一听高兴了，来啊，看酒伺候，我要与蒋先生祝酒壮行。呵，不大会儿的功夫，早有军校把酒端上来了。曹操亲自给蒋干满了三杯酒，这蒋干也不客气，一扬脖，三杯酒入肚了，小脸红扑扑的，脑袋晕乎乎的，带领着两名书童乘一叶扁舟就飞奔三江口。早有探马蓝旗呀，就抱回了都督的水寨。这功夫周瑜干什么呢？窥探了曹军水营之后，周瑜回来心里不高兴，心说蔡瑁、张允这俩人呢，果然有点能耐，我怎么样想计策能除掉此二则。正然思想，有探马蓝旗报到帐中，报回禀都督，现有您的同窗好友蒋干、蒋子义先生在帐外求见。哦，周瑜一捋胸前的囚壶，你待怎讲？有蒋干先生求见啊。周瑜啊，一涮脑袋上的这雉鸡翎，他乐了。怎么，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想着怎么能把蔡瑁、张允杀了，蒋干就来了。好，吩咐一声，来呀，点炮出营。吩咐一声点炮出营啊，周瑜把文武就叫到近前，干嘛呀？布置工作，你这么这么办，你这么这么办，大家伙要依计行事。文武领命，高高兴兴都走了。咱们单说蒋干正在周瑜的水寨之外等候，等的这功夫不短了，按目下钟点来说一个多钟头了。蒋干心里着急呀，这周瑜他要不见我，我怎么劝降的呢？正着急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周瑜的水寨里边一声炮响。蒋干扭头一瞧，嚯，水寨里边出来人了，那真是一行行、一队队、一列列，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军、弓箭手啊，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紧跟着就是东吴的文臣武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穿的甭提多漂亮了。正中间簇拥着一个人来到近前，蒋干不瞧则已，这一瞧，呀，他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说众人簇拥的这位就是与我久别了多年的同窗好友周公瑾吗？怎么长得这么年轻，这么威风啊？他再瞧周瑜啊，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冠，嵌明珠，镶一宝，雉鸡翎，脑后飘，狐狸尾，胸前罩，身穿宝蓝花锦袍，巧匠织，能工造，大红牡丹真妖娆，腰间带嵌八宝，透体明亮闪光豪，足下靴云根绕，三尺宝剑挡剑袍，趾高气扬威风斗，是凛凛煞气胆将豪。蒋干瞧了瞧人家，就是瞧了瞧自个儿，未免我太寒酸了。这蒋先生头戴一顶葛巾，说是葛巾，实际上就是一块布，身穿着一身布袍，证明他没有什么官职，要不怎么叫布衣布衣的呢？就是打那会儿来的。他这正自惭形秽呢，周瑜抢步上前，可就过来了啊，子义兄，哎呦，公瑾，久违了，久违了。那周瑜不客气，开门见山呐，子义兄，此番你远涉江湖来到我的三江口，莫非说你是替曹操做说客而来？不成啊！啊啊！蒋干心说，
这周瑜怎么这样？

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大揭盖，这我不能承认啊、哦！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公瑾言之差矣，我此番前来就是叙友情而来，不谈国事。抽鱼乐了，子义兄，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周瑜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典故。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诗旷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平公手下的一位乐师，这是个盲人，耳力最好。他这个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呢？两军开战，诗旷先生没在跟前，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呢，他趴在地上听一听双方战鼓的声音，就能知道哪边打胜哪边打败了。这悬不悬呢？一点都不悬，因为那战鼓都带着士气呢。他这耳朵就这么好使。有一回晋平公修了一座思齐台，这台子落成了，晋平公非常高兴，找人呢前来祝贺，就请了俩朋友，一个是楚灵王，一个是卫灵公。这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个乐师，这人叫师娟，抚琴最好，晋平公也喜欢他，就让师娟呢在酒席宴前弹奏一曲。这师娟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先生过去给拦住了，你别弹了。大王，您知道他弹的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想当初啊纣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您看现在电视剧热播的那《封神榜》，那里边您看见了，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祸乱朝纲，他最喜欢听的这曲子，这能瓦解人的斗志，这是亡国之音，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就是打那会儿传下来的，当然现在呢靡靡之音就多了，是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叫。咱举个例子吧，当然您来听评书来，我们这不是靡靡之音啊。虽然不能说您听完了书门口就拦京马堵枪眼吧，咱至少劝人向善，不会听完了书出门劫道去。他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大家伙一听啊，哎呦，无不赞同这位诗旷先生。你看看人家这曲子刚弹了一半，人把出处都知道了，这就传为佳话了。周瑜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呀、啊、甭给我拐弯抹角，你一来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蒋干有点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公瑾，既如此对待你的同窗好友，把恕蒋干告辞了。说着话，蒋先生一扭脸就要走，周瑜一把给拦住了。哎，子义兄，两国开战之时，你保的是曹操，我保的是我家主人孙权，对你有所疑心也不为过呀。既不是睡降而来，来来来，你我战中一叙。说着话，拉着蒋干就回到了中军大帐。坐定之后，周瑜吩咐一声：“来呀，有请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不大一会儿，东吴的文臣武将是鱼贯而入。蒋干一瞧，嚯，这些个文官一个个都是峨冠博带，佩剑悬爵，那气度不凡。那些个武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煞气腾腾啊，来到都督的帅案近前，两旁排开。周瑜用手点指：众位先生，列位将军，一直蒋干，这是我的同窗好友九江人士蒋干，蒋子义先生，此番到我的三江口是为叙友情而来，可并不是替曹操做说客，你等大家放心，我二人久别重逢，来传令下去排摆酒宴。一会儿功夫，好几十桌酒宴就摆上了，蒋干在客座相陪，周瑜坐在正座上，文武各入座位相陪。
想干新

话说这周瑜对我多好啊，嗯，我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待会儿我准能劝说他投降，我这事儿啊已经成功了一半。这功夫周瑜亲自给蒋干满了一杯酒，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啊，东锦请，一扬脖，蒋干这杯酒入肚了，周瑜一指，文臣武将来，你等众人替我敬过蒋先生。嚯，一说这话，呼啦超站起好几十口子，一人拿着一杯酒就过来了。蒋干一瞧这么些人，我要全喝喽，不得出来的桌子底下去，有心不喝，偷眼观瞧东吴的这些武将，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端着这酒杯瞧着蒋干，心里话说，你要不喝把你脑袋拧下来。蒋干有点含糊，紧着瞅周瑜，啊，公瑾你来看。周瑜早就瞧见了，一乐，子义兄莫怕，他们都是把你当成曹操的说客了，既如此说来，太史慈何在？在。在一旁转过来大将太史慈，周瑜把肋下的佩剑摘下来了，往前一递，太史将军，今天酒席宴前，我命你手捧我的宝剑做一名监酒令官，酒席宴前只谈友情，不叙国事，有人谈及两国开战之事，定斩不饶，死官的令。太史慈把这宝剑在怀里边一捧，倒退了好几步，找了一张椅子往这儿一坐。蒋干一瞧啊，他整坐在自己对面，心里就是一嘀咕啊，他是冲我来的吗？偷眼观瞧周瑜，蒋干这心又放下一点，一看周瑜满面春风，和颜悦色，蒋干踏实，周瑜对我多好啊，他是三军统帅，对手下的文臣武将可不得严厉点吗？什么只叙友情不谈国事，这都是场面上的话，待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太史慈他也得喝酒，等他喝多了，我再站起来找个机会劝说周瑜投降。可是喝了一会儿，蒋干偷眼观瞧太史慈啊，不对，感情这太史将军瞪着俩眼不错眼珠的瞧着蒋干，一口酒也不喝。蒋干心说，坏了，他就是冲我来的，那我还怎么劝降啊，我先保住自己这脑袋要紧呐。这功夫周瑜又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蒋干这酒是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整个是顺着脊念沟流下去的，把这杯酒喝了。周瑜可喝得挺痛快，看出都督今天高兴，一扬脖，这杯酒入肚了。啊，子义兄，自两国引军开战以来，我是滴酒未沾呢，今日故人重逢，定要一醉方休，来来来，换大斗来。哎呦，蒋干一听说换大斗，赶紧拦着，公瑾，公瑾可使不得呀，愚兄我是属萤火虫的。周瑜说，这怎么讲啊，我没多大量。两旁边文臣武将一瞧，二位怎么说成俏皮话了，把您蒋干说完了，我跟没说也差不多，人家大斗都换上来了，好家伙，真酒伺候的，这位也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虎贲军，身量一丈开外，虎背熊腰，这蒋先生身高不足五尺，站在一块儿就好像姚明拉着何云伟一样。再看这虎贲军手里抱这酒壶，比那大茶壶个都大，过来先给都督满了一杯酒。蒋干在边上一瞧，这酒红中带黄，黄里边发绿，跟琥珀一个颜色，现在话说这指不定是埋藏了多少年的江南佳酿。哎呀，周瑜要是喝了这一斗酒恐怕还没事儿，我要喝完这一斗酒就醉。

醉了，他正想着呢，这虎贲君咚咚咚给他也满了一斗。蒋干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正这功夫，周瑜一伸手，砰，把蒋干拉住了。李兄，随我到帐外来。说的话把蒋干拉出大帐以外。蒋干心说罢了，交朋友还得交人家周瑜这样的啊，让我躲过这一关呢，不让我喝酒。再瞧周瑜拉着蒋干来到大帐以外，看得出来都督是有点喝多了，脚步不太稳当。走到帐外之后，他这身子往右边一倾，抬起左手来往前边一指，子义兄，你顺着我的手指看。蒋干伸手把周瑜扶起来，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往对过关桥，哟，可把蒋干吓坏了。再瞧帐外，真是一层层一对对，兵层层甲层层，武士林立，是持枪执戟，好不威风。蒋干都看傻了。周瑜瞧了瞧蒋干，子义兄，你看我手下的军士如何？阿公瑾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周瑜乐了，子义兄，再随我到后帐来。拉着蒋干来到后帐，一瞧粮草堆积如山，周瑜用手点指子义兄，你看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公瑾称得起是兵精粮足啊。子义兄，当初你我二人同窗读书之时，可曾想到能有今天呢？哎呀，公瑾呐，凭你的雄才伟略，有了今天也不为过呀。周瑜微微的一笑，子义兄，大丈夫处世，欲知遇之主，外拓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治。假使苏秦张仪鹿骨离声复出，舌如利剑，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周瑜之心？蒋干听完这几句话，这心呢、不是凉了一半，简直全凉了。心说周瑜是吃了秤砣了，他是保定了孙权了。公瑾这几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东吴的孙权封我为三军统帅，我跟孙家还有亲戚，我娶了小乔了，大乔嫁的是孙策孙伯符，这叫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所以我说什么出什么计策，孙权都能够照我说的办，我就应当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使说苏秦张仪鹿骨离生这四个人活了，这都是历史上的大雄辩家，那口才了得，他们站在我的跟前劝说我，也动摇不了我周瑜这颗心，我保定孙权了。蒋干一听人家都保定孙权了，我还劝说他什么呀？可有一样，我出来的时候跟丞相拍了胸脯子了，这我回去怎么跟丞相交代呢？周瑜不管蒋干想的是什么，拉着他回到大帐。周瑜高兴了，吩咐一声，来呀，奏乐祝酒。一会儿的功夫，音乐响起来了，踢打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当。蒋干一听，怎么又是西河大鼓啊？他哪知道啊，诸葛亮先生到江东已经把西河大鼓普及给孙权的这些将士了。反正这音乐一起来，大帐之中的气氛活跃了好多。这周瑜是左一抖右一抖，喝起没完来了。蒋干紧着拦着，公瑾你别喝了，再喝就多了。周瑜喝着喝着，把这酒斗往前一推，往席上吩咐一声，来呀，看剑伺候。哎，把蒋干说糊涂了，这奏乐就可以了，还看剑干什么呢？就听周瑜说，一抱拳，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与子义兄久别重逢，今日于要在帐中舞剑以助酒兴。嘿，文武一听啊，纷纷的喝彩，好，
咦。

小都是跟德云社学的啊。为什么大家伙这么喝彩啊？都知道周瑜周都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有人也曾经看过胯下马掌中枪，周都督在疆场上冲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周瑜舞剑是什么样，所以大家伙喝彩。不大会儿的功夫，捧剑官把宝剑就捧过来了，是一个檀木的托盘，上边盖着一块锦绒，锦绒上就是这把宝剑。蒋干在旁边偷眼观瞧，嚯，这把剑呢与众不同，剑长七尺，是绿鲨鱼皮鞘，金吞口，玉饰件，上边拴着长长的黑色灯笼穗儿。那宝剑古人称其为仙器，你看神仙出来都挂口宝剑，没有神仙出来挂口腰刀的，别把斧子，那都不像话。所以宝剑是仙器，是武器之尊。捧剑官把宝剑捧过来，都督摁燕翅推崩簧，嘎嘣擦啦啦，这宝剑就出匣了，往怀中一抱，用手一指帐中的文武：“众位，你等俱是江东的英杰，今日此会可称群英会，来，快快掌上灯光，我要与子义兄舞剑一柱九星。”呵，一声令下，大帐之内灯火辉煌，喜气洋洋，都督一手捧剑，一手撩袍，就开始舞剑。众文武在旁边一瞧啊，都督这剑舞得太好了，这才叫舞剑。这周瑜不是光舞，一边舞剑还一边唱，他唱的什么呀？说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为平生，为平生兮无将罪，无将罪兮发狂淫。人这一辈子离不开功名两个字儿。蒋干在旁边听得清楚啊，周瑜这一辈子的功名利禄啊，足以为此生了，取得多大的成就。一会儿的功夫，都督这剑舞完了，把这招式一收，大家伙一瞧，都督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头上边的雉尾，前边的囚胡，袍带一丝不乱，大家伙又喝彩啊。这都督高兴，拿起酒杯来一盏一盏又喝上了。蒋干紧着拦，心说他怎么喝这么多呀，他哪知道人家给他用的这是一把转心壶。给蒋干倒的都是真酒，给人家周瑜倒的，按现在的话说，热巧克力珍珠奶茶，就这东西。现在你们谁要结婚有这把转心壶，你算救了新郎了，就省得跑厕所那儿接那盖兑白水去了。这蒋干还蒙到鼓里呢，他哪知道啊。一会儿的功夫，周瑜喝得差不多了，把这酒斗往前一推，看得出来啊，都督有点喝多了。子义兄，酒可足否？蒋干就等问这句话了。啊，公瑾，我早就不胜酒力了。好，都督一摆手，撤宴，吩咐一声撤宴，文武全都撤下去了。周瑜跟蒋干说：“子义兄，你我久别重逢，今日我要与子义兄抵足而眠，来，随我擒帐安歇。”说着话，都督站起来，拉了拉这蒋干，没拉动。蒋干知道他喝多了，用手啊指了指旁边的军校，那意思你们搀着点，你们都督。军校搀着周瑜，蒋干随后紧跟来到寝帐之内。周瑜连靴子都没脱，往床上一躺，咣当昏昏睡去。哎，蒋干站在床边上，心里话说，他怎么喝这么多呀，他喝了这么多，到明天这会儿也缓醒不过来呀。我也喝了不少，现在眼前还金灯换银灯，还有一节我

0: 啊，神志还算清醒呢。可是他喝成这样，我怎么劝说他归降呢？我要是劝说不了他归降，回去我怎么跟丞相交代？哎，转念一想啊，蒋干又乐了，心话我听人说了，酒这东西啊，进入到人的肝胆脾胃肾五经当中，脾气暴躁的人可能变得温和，脾气温和的人呢，反而能变得暴躁。像周瑜这暴脾气，喝完酒睡这么一小觉，要万一变得温和了呢，我也能劝说他归降。想到这儿，蒋干凑到周瑜的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叫了这么一声：“公瑾，公瑾。”这一叫啊，周瑜还真有反应，一转身儿，哇，吐了，这一吐差点吐蒋干一身，哎呦呵，反正酒这东西要装在瓶子里边，您瞧瞧，又明又亮，打开盖闻闻，喷鼻香，喝到肚子里边转一圈再倒出来，那味儿谁也受不了，这一下谁也甭睡了。蒋干心话说这怎么办呢？我得给他擦擦呀，呲啦一下把这个床帘啊扯下一块来，就给他擦。刚擦干净，周瑜一翻身，哇，又吐了，急得这蒋先生啊在床头这直转磨，心说这怎么好呢？正这功夫，就听大帐以外寻更走仇的声音，梆梆梆，哐哐哐，三更天了。蒋干回过身来，瞧了瞧周瑜的寝帐，一看帅案之上有一盏残灯，那个灯烛花已经挺老长的了。他心想，我过去把这烛花打一打。走到这个帅案近前，低头一瞧啊，嚯，桌子上边放着好多公文，还有往来的书信。蒋干心说，这回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虽然我没劝说他投降，要是掌握了重要的军情也不算白来一趟。这功夫他也顾不上再去打这烛花了，屋子里边昏昏暗暗反倒还好呢，要是灯火通明，外头来个人把我发现了怎么办呢？他低头一瞧，在这公文里边压着一封信，上边写着一行小字儿：蔡瑁、张允、锦风。蒋干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话说：蔡瑁、张允，这不是我们的水军都督吗？怎么给周瑜写信呢？这信我一定得看。想到这儿，蒋干这左手啊就摸这封信，刚摸着这信，蒋子义下意识的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也不怎么那么巧，周都督这会儿啊正叫他呢。啊，子义兄，蒋干赶紧把这信放下，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那一坐，啊，公瑾，玉兄在此。等了半天，一瞧周瑜这呼噜又打起来了，确实是睡着了。蒋干是蹑足潜踪来到帅汉的近前，把这信可就抽出来了，一看这信让人拆过，打开这封信的信人往灯底下一放，他的眼神一收，就可把蒋干吓坏了。信上怎么写的？说吾等降曹，非图世禄，迫于世耳，今已传曹军困于水寨，但得其便，便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父。蒋干心了话说：曹丞相，曹丞相啊，你谢谢我去吧，要不是我蒋干来这一趟啊，你就死在蔡瑁、张允的手里了。 这信什么意思？说我们投降曹操啊，不是图功名利禄，是曹操势力太大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曹操的水军都困在他的大寨以内，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曹操脑袋割下来献于您的麾下，早晚有人来就会有消息，千万别怀疑我们。强干的咬牙就痛骂蔡瑁、张允，你们这俩叛徒啊，亏得让我发现了这封书信，这信是铁证，我得把它带走啊。想到这儿，把这信瓤叠好了，揣在信封里头，把这信往怀里这么一揣。这功夫都督又叫上他了。啊，子义兄。蒋干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上一坐，啊，公瑾，义兄在此。就听周瑜啊迷迷糊糊，好像是说梦话。子义兄，不出三日，我让你看看曹贼之手。
1: 公瑾，你说什么？
0: 杀了曹操，我要与子义兄痛饮庆功酒。蒋干心说，这叫酒后吐真言，你把实话说出来，嘿，倒霉去吧你。你哪知道这信我早就看完了，在我怀里揣着呢。哎呀，我也不能在他这儿坐一宿啊，好歹我得躺会儿。想到这儿，蒋干把鞋脱了，往周瑜边上一躺，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说人家是三军统帅大都督，半夜要起来办公怎么办呢？他一瞧这信没了，我还活得了吗？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大帐以外脚步声响，腾腾腾腾腾，来了一人，站到帐外，低低的声音，都督，跑到大帐边上干嘛？听贼话去了。这个耳朵贴在大帐上，就听外边来的这人说，启禀都督，江北蔡瑁、张允派人来说三日之内你轻声些。是。这蒋干再听就听不见了，他哪知道人家都设计好了，哪句话想让你听见你就听见了，让你听不见你就听不见，他现在还糊涂着呢。听着听着仿佛又能听见了，就听都督说，现在我帐中有客人不太方便说话，让他们明日到帐中见我。遵命。说着话那人腾腾腾走了。蒋干一听那人走了，滋溜一声窜到床上，把被子一盖，就打上呼噜了。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敏捷的身手，这蒋先生今天是吓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都督回来了，来到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子义兄，子义兄。蒋干也不理他，这小呼噜打得甭提多匀了。都督一瞧他不理自己，这回把靴子脱了，往床上一躺，安然睡去。这回是真睡了，因为什么？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周瑜心里踏实了，周瑜踏实了，蒋干还没踏实呢。心里话说，这信我揣在怀里，我得赶紧走啊，我要耗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想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周瑜啊确实是睡熟了，蒋干穿鞋下地，来到大帐的旁边，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心里话说，公瑾呐，咱们俩拜拜了，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儿，走出大帐以外，找着他那俩书童啊，就往辕门外头走。可奇怪的是呢，这些巡逻的兵丁啊，一波挨着一波，看见蒋干都不拦着，还挺客气。哎呦，蒋先生，您能起这么早啊？啊，没什么，我要到江边呢，看看风景。哦，您小心受了夜寒啊！您慢着，慢着。都往外送他，他蒋干也糊涂啊， 两军开战之时，要没有周瑜的话，这些人能放你出去吗？要不说蒋干不是一个有谋略的策士，就在这儿，他来到了江边，水手还睡着觉呢，一巴掌把那水手打起来，驾着小船呢，蒋干就回到了曹营。回到曹营，把这书信献给丞相。曹操生气，是错斩了蔡瑁、张允，命毛玠、于禁身为水军都督。周瑜这条反间计是大获成功啊！可是周瑜计策虽高，也瞒不了诸葛亮。这条计策早就让诸葛亮识破了。周瑜是嫉贤妒能，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10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3: 他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20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这就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啊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3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的接着，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哈哈，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给他随便得抖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的去。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喂，我，哎呦好的，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例如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蔡长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里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蔡长。哎呦，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是吧？说您了，哎，那个不知怎么回事，你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个吓一跳，什么事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 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

0: 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这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行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你。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登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动，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上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下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啊，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一起欣赏过了单口小段问路，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冬季供暖期日益临近，为高效回应群众供暖诉求，快速处置暖气不热、管网故障等各类供暖问题，我区健全供暖服务保障体系，推行供暖管家加社区网格员双线联动服务机制，打通供暖服务最后一米，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冬季供暖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居民在供暖期间遇到家中不热问题该怎么办？为让居民诉求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快速办，我区按照分片包干、全域覆盖、责任到人、服务到户的原则，科学划分供热服务片区，组建专业化供暖管家队伍。
1: 以前嘛，就是一到有什么问题了就找社区，但是现在方便了，现在就是找供暖公司打电话就妥了。
2: 有了这张卡，我可以暖气漏了是不热了都可以至少找谁了，心里就是放心了。
0: 目前区营港热力有限公司共配备116名供暖管家，覆盖650个居民小区，实现片区楼栋住户服务全覆盖无盲区。供暖管家信息除逐户发放服务卡以外，还统一张贴在社区公示点位，做到服务信息公开透明，居民随时可查，随时可联。
3: 我们供暖管家是居民供暖问题第一对接人和处置人，主要负责片区供暖咨询、暖气不热排查、排气指导、简易维修、隐患排查和用暖科普。
4: 目前全体人员已经全部到岗到位，提前做好了管网巡查、设备检查、入户走访都准备。采暖季我们实行24小时值守，居民遇到暖气不热、暖气不供热不均、异响、轻微渗水或者跑毛滴漏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将第一时间上门处置，保证大家室内温度达标、供暖稳定。
0: 在供暖管家专属包片服务的基础上，我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治理优势，将社区网格员纳入供暖服务保障体系，建立供暖管家加网格员联动处置机制，形成双线兜底、双向联动的供暖服务新格局。
5: 供暖期间呢，我们网格员也将常态化下沉小区，入户巡查，主动摸排收集居民的供暖诉求。针对居民简单的用暖疑问、基础自查问题，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遇到网管设备类的故障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对接片区的供暖管家，联动处置，快速跟进，最大限度地缩短问题的处置时间，提升居民供暖的满意度。
0: 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分权树脂等高新材料为主导，及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围绕产品技术创新、生产智能改造、绿色低碳提质三条路径协同发力，持续助推产业链提质升级。在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的厂区里，一套庞大的萃取装置正加速运转，它每天吃进含分废水，吐出的却是可以重新回用于生产的本分原料。分权树脂生产废水是常见的工业废水之一，因含分废水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我国分类物质被明确列为污染预防治理领域的重点之一。企业与天津大学合作，投资1100万元建成这套萃取装置，年处理废水2.3万吨，可回收苯酚1000吨，实现含酚废水资源化利用，萃取出的苯酚作为原材料二次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产品成本，同时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以上。
6: 现在我们的能耗包括那个处理成本基本降到了50%以上。从塔顶挥发出来的成分呢基本上都是有机物质，所以说我们从整个运营情况来看，无论从电耗或者蒸汽，基本上达到了这么一个最优的一个处理效果。
0: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企业还在厂区屋顶建设了2.46兆瓦光伏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覆盖面积近3万平米，绿电占比达到40%左右，基本满足白天生产用电需求。一边是废水里回收原料，一边是屋顶上发出绿电，一收一放之间， 企业的能耗水平进一步降低，产品竞争力也随之提升。绿色化改造在降本减排，智能化改造则在提质增效。走进该公司的磨粉车间，2026年新上的磨粉包装线自动化改造让人眼前一亮，自动包装机机械手取代了往日忙碌的工人，自动上袋、自动灌装、自动封口、自动码朵一气呵成，从投料到打包全流程不用人干预，生产效率提升了 20%。
6: 以前呢，我们这个车间啊是用苦工最多的一个地方，每个班啊得4到5个人，全是人工操作，不但是人工的劳动量比较大，而且呢这种粉尘的产生对人体伤害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所以说我们上了这条自动包装线以后，不但车间现场的环境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而且呢整体的人工效率提升了20%。
0: 盛泉高科还对分权树枝 DCS 控制系统进行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从原材料投入的精确配比计量、反应阶段的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的调整，后期产品理化指标的跟踪，均为自动化控制监测，实现了生产订单一键下达功能，产品合格率提升了 2%。 同时企业改进了尿素自动加料装置，将尿素通过管路气力输送至末端料仓，实现了尿素管路密闭输送及自动称重，从而使现场工作效率提升了 10%。 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营口盛泉高科2022年入选辽宁省绿色工厂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底荣获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惊悚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的美。
5: 出门莫忘关电器，随手断电。

0: 这小孩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哎，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2: 是不是好？
3: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1: 人家青青怎么不注意？
4: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5: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6: 风波，
4: 差点冤枉。
7: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明媚，西南风相伴。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3.2度。下面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呢是在5到7度，最高气温我们看是在19到21度。那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傍晚转小雨，偏东风后转为东南风。气温方面，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雨水方面是频频到访，气温方面是稍有下滑，建议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再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菊日镇晴转多云，5到21度。

红旗镇晴转多云，6到21度。芦屯镇晴转多云，6到21度。上海广场晴转多云，7到19度。

这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营、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些年复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在城子山一带频繁活动的抗联三师，已日益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腹大。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今天雨飞整理了几点，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挺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 与其做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案再行动，不如先制定一个适合的相对完善的方案，先执行，先试点，再做调整总结和评估。忽然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完美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什么都不是了，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的方案其实更完美，可能是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销售行业是寂寞的，尽管看起来每天风风火火，甚至是花天酒地，但是在内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辣心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高层次的交流更有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场合，而且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更新观念。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时比自我推荐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步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

听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

哦，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她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她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咽咽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地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质量。你若一直记得前朝往事，就会阻碍未来轻松前行的快乐。婚姻毕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对等的力量才能拉动婚姻的大车。婚姻中的归零有时候像一次搬家，只有搬家时你才会发现，过去我们都舍不得扔掉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远远大于那些实用的东西。婚姻中不断归零或者格式化是一种智慧和豁达，学会忘记和放下，才能原谅自己的较真和冲动。要懂得锅碰碗

才是婚姻的常态，那就知道归零的重要性了，这是一种相处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群星。人生就是一次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不仅有风景，还有风雨和坎坷。如果全部背到终点，人生就成了苦旅。轻装上阵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定时归零是对婚姻的一次清洗，把污垢和尘灰扫清，婚姻就有了亮度和质感，才发现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原来也挺可爱的，更何况他那里还存着你多少年的幸福和期待。听了今天的文章很有感触，感觉不止婚姻要不断的归零，任何的一段关系和时间在内心都要学会归零，那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简单，更容易得到幸福。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用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像是我们身边的暖心朋友，乐于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尽管他的生活理念被很多人推崇，但他从不标榜自己，和他人处事一致。他的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借由巧善的书写方式包裹住富有深远意涵的道理，希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拥有适度空间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今天阅读时间带你走进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来关注他的一本人生随笔集《轻声说再见》。这本名为《轻声说再见》的随笔集收录了24篇人生随笔，记录了作者关于生活的点点感悟，字数不多，大约有7万余字，全书共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很棒的那个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态度。第二部分为内心的风景，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前者是松浦弥太郎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观察，对于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观察，对于生活品味的观察。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地对待整个世界？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后者则是作者敞开心扉，诉说了自己曾经的几段感情经历。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对老师情有独钟了，还有几段朦胧的暧昧的感情，虽然未成正果，但却让人回味。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越长越好，尤其是这种充满生活哲理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海岸漫无目的的旅行，住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房价一晚16美元，更划算的是还附送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早上8点钟旅馆大厅会供应随意堆放在纸盒里的甜甜圈。由于旅馆同时还经营甜甜圈店，所以每天提供的口味都不同，基本上都是前一天卖剩的。大厅有24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咖啡吧，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哥伴侣，两个中国男青年，一位新加坡女生，一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总是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点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转眼就找不到座位，当然也抢不到甜甜圈。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的前来报道。她会拿着甜甜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她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对不会说英文的我，他也以一贯的态度打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他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他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

0: 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他简直是一见钟情。我想要向他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两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学到的歌词与句子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两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情，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录的某篇散文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1: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你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他自己的想法让人家给猜出来了，一脸的惊慌。哎，王家千岁，末将哪敢那么想啊，我这是昨儿个呀在内宫值夜巡逻，一宿没睡，今天白天呢有点犯困了。

这回朱有圭不说话了，拿眼睛盯着他。方天鄂更不自然了，他把酒杯放下了，拿起酒壶来啊，那什么，末将回敬王家千岁一杯吧。他刚要倒酒，朱有圭呀把他手给按住了。冯将军，本王使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呀不用倒了，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冯天鄂心说，你看怎么样，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八成今天要出事儿。心里头嘀咕，脸上啊装作若无其事啊，王爷您请讲，末将是洗耳恭听。好啊，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方将军不是外人啊，我要和你说说我的家事。我家父皇老来昏庸，荒淫无道，他把王子们的众家王妃招入皇宫，去干什么了？你是禁卫军的指挥使，想必你是心知肚明。父皇有坏人伦，这还罢了，他还要将皇位传与伯王朱有文。我们老朱家的江山社稷，如果落入外人之手，到那时候朱姓亲王难逃灭族之灾呀。事已至此，再劝我家父皇难动其心。本王想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占先机。冯将军，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要是能和本王铤而走险，入宫结果我家父皇，免朱姓惨遭灭族，也算办了件天大的善事。事成之后，本王登坐九五之位，你就是中兴大梁国的功臣，做个经营殿帅，岂不是易如反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朱有圭这话呀，说的冯廷锷是目瞪口呆，扑通又跪那儿了。王爷，你要让末将做那弑君之事，我可万万不敢呐，还请您收回成命。末将就当您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哪儿说哪儿了，我贪杯过量，跟您告个假，回府休息去了。朱有圭一阵的冷笑，冯将军，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想走的话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要我把这酒杯往地上一摔，你就要身首异处。你可得想清楚喽，是给老皇上陪葬，还是跟着本王升官发财，全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呐。冯廷锷跪在那儿，脸上这表情啊极其丰富，这脑子里头飞速旋转，掂量这个事儿。跟着影王弑君篡位登基坐殿，有可能呢事情败露是个死，不答应影王弑君篡位刺王杀驾，现在呀就是个死。琢磨了半天，那我还是多活会儿吧，万一影王成功了呢，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就抖起来了，何必去给老皇上陪葬呢？想到这儿啊，冯廷锷跪在地上朝朱有贞一抱拳，影王千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老主万岁败坏人伦，荒淫无道，末将愿意另立新君，福保王家千岁，鞍前马后，誓死追随，是绝无二心呐。朱有圭看到老冯屈服了，立马伸手相搀，哎，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冯将军快快请起，你我今后就是一家人，来来来，喝酒喝酒，谢影王千岁栽培。嗨，别说那客套话了，以后啊没你的亏吃。就这么着啊，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推杯换盏，痛饮言欢，喝得差不多了，朱有圭啊告诉冯廷锷就别回家了，就在王府啊先眯一觉，今夜晚间呢就要进宫行刺。冯廷锷现在

0: 是脑筋转过弯来了，他明白呀，利益越大，和冯廷锷呀赶奔禁卫军指挥衙门，冯廷锷是掌握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啊，自然有自己的亲近之人，他就挑了平常跟他不错的信得过的铁哥们，凑了500人，把大家伙呢全都聚集在一块儿，二话不说先分黄金呢，前押奴婢首，一押当行人，黄登登的金子谁不爱呀，都分完了，冯廷锷把影王的意思一说，这群人呐想退也没处退了，只能是跟着造反了。朱有圭和手下的家将就混进了队伍当中，保卫进攻啊也是三班倒，一批一批的换人，总让一批人盯着人受不了是一方面，时间长了呢精力达不到，容易耽误事儿。冯廷锷半夜就带着这500禁卫军，朱有圭和家将也掺和在里边了，他们呢就以换防为名进入了皇宫大内，这玩意儿神不知鬼不觉呀，自然而然堂而皇之的就进去了。一开始啊跟真值班一样，四处巡逻，这瞧瞧那看看，造成一种呢宫廷之内十分安全的假象。等到了子夜时分，朱有圭让这些禁卫军把守住寝宫之外的各个路口，一是提防他爹朱温跑喽，二是寝宫之内不止朱温一个人呐，太监宫女还有一大堆的人呢，自己带人进去这么一折腾，这些人肯定得四散奔逃，逃哪儿去呀，一个也别想逃。为了封锁住消息，是一个活口全都不能留。外边安排好了，朱有圭长叹一声，这是动手要去杀亲爹呀，他这心里头啊也是七上八下的，心里头默默说道，爹呀，可不是当儿子的心狠呐，这可都是你连我给逼成这样的呀，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自迁都后，西单牌楼渐渐成了烦恼的所在。虽然在实力上还远不及东安市场一带，东安市场一带是暗中被杨布尔乔亚气充满，几乎可以构成贵族的风味。西单在另一方面是国产布尔乔亚，有些地方像烙饼摊子与大碗芝麻酱面等还是普罗的，因此在普通人们看，它更足以使人舒服，因为多着些慢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衫的前后，姑娘们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麦梅汤的冰盏敲得清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茫而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们只能坐着车由马路中心擦着满是汗味的电车向长安街的沥青大路驰去，想着车

铃或喇叭。老李永不会欣赏这个，他醉了，又喝了点，又喝了点。李先生，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地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李先生，秀芝儿，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秀芝儿，他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老李点了点头。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他急忙吞了一口酒。秀珍回来了，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唉，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齐由唇上落下。唉，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儿。忽然的，我把秀芝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她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她，用着好话，她说了，她和小赵。和小赵怎样？老李的大眼似乎永远不会瞪圆，居然瞪圆了。一块出去过，不止一次了，不止。没别的事儿？还没有，也快。秀芝儿还斗得过他？嘿，哎，妇女。丁二爷摇着头。妇女太容易，也太难。容易，容易的像个熟瓜，一摸就破。难，比上天还难。我就常想，多不没事吧？没事我就常想，我的小鸟们也帮着我想，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随便，男女的事儿不能消停喽，一个守一个，非捣乱不可，我就常这么想。老李很佩服丁二爷，可是顾不及去讨论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还想不起喝酒。咱们现在男女还不能敞开随便，儿女一随便，父母就受不了。咱们得帮帮张大哥，我准知道秀芝要是跟小赵跑喽，张大哥必得疯喽，必得。我有主意，揍小赵。他要是个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芝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个男的，劝不来，劝不来，我经验过。不过秀芝儿还太小，她对我说她觉得小赵好玩儿。好玩儿？小赵？我揍他。20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错，不敢揍。我吃了张大哥快20年了，得报答报答他，很得。我揍小赵。揍完了呢，老李

0: 就把他揍死啊，他带着口气儿还行，你越揍他秀珍越爱他，妇女嘛，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珍姑娘过个十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顶好的法儿，顶好，劝劝不来。你自己呢？老李很关切地问。他死我还想活着，活着有什么味儿？没味儿，很没味儿。这20年已经是多活，没意思。哎，喝一盅，李先生，这是我最后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块喝。行，老李陪了他一盅。好了，李先生，我该走了。丁二爷可是没动，手按着酒盅想了会儿。啊，我那几个小黄巧，等我啊的时候，李先生，把他们给鹰养着玩吧，没别的事儿了。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愣在那里没动。丁二爷晃出两步去，又退回来。李先生，李先生，脸更红了。李先生，借我俩钱儿，万一得买把家伙呢。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像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像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儿。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迟累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做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儿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三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撒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儿，看见了黑乎乎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门，寺外没有什么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清风吹着小瓶。到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儿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儿，叫世界都入了个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醒过来，叹了口气，坐在地上。地上还有些未散尽的热气，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懒得动。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亮而阴惨，远处似乎是由那团红雾里来的一些声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点什么东西，使人烦恼而又

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间的响声。他低下头不再看，想起幼年在乡间的光景。麦秋后的下晚，他抱着本书在屋中念，小灯四围多少小虫，绿的、黄的、土色的，还有一两个带花斑的蛾子向灯罩进攻。别人都在门外树下乘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便离家庭的人们更远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点儿。读了些剑侠小说，也没把他的学生的希冀忘掉了，虽然在必不得已的时候也模仿着剑侠和同学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长给记过一次，学生的耻辱。到北平去，头一次见着北平，就远远看见那么一团红雾，好像这个大城是在云间，自己是往天上飞。大学生还是学生，可是在云里，是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从云中飞降下来，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结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结婚，可又不肯。大学生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个乡下女子到自己手里，至少也会变成仙女儿，一同到云中去。毕了业，戴上方帽子照了相，嘴角上有点笑意，只是眼睛有点发呆。找事儿做了，什么也可以做，凭着良心做，总会有益于人的。只是不能回乡间去种地，高粱与玉米至高不过几尺高，而自己是要登云路的。有机会去革命，但是近于破坏。

0: 接来家眷，神差鬼使的把他接来。有了女鬼，地狱更透着黑暗。三天，谁也不理谁。就这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胆子不知为什么那么样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谁知道？又看见了那团红雾，北平没在天上，原来是地狱的阴火沙沙的烧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还很胖。方敦，举个例说，不敢再想，没有将来，想他作甚？将来治好不过像张大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地狱的生活本是惩罚，小赵应当得意，丁二爷是多事儿，以鬼杀鬼，钢刀怎会见血？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眼前是那团红雾，背后是城墙，幸而天上有星，最没用的大萤火虫们。好像听见父亲叱牛的声音，父亲抓住了一块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里，可是父亲那块地也保不住。假如世界是地狱的话，收庄稼的时候，地狱的火会烧得更痛快。呼，一阵风，十里百里，一会儿了尽，连根麦秆也剩不下。极慢地立起来，四围没有一个人，低着头走，向东沿着河沿走，地上很湿软，垂柳像摇篮似的清白，似乎要把全城摇入梦境。柳树后出来一个黑影，极轻快地贴住他的肩，一股贱而难过的香味儿。
1: 家去坐坐，不远，茶钱随意。
0: 一个女的声音，可是干裂难听，像是伤风刚好的样子。老李本能地躲了躲，他紧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几角钱的票子，抓了出来塞在他的手中。
1: 不加去呀，
0: 他说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嗓中堵块石子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狱里的规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他一定还没走呢，把手表也给了他，没敢回去，一个手表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灯看了看，已经12:30。他两天没到衙门去，一来是为在家中等着那个浪漫的马先生，二来是打不起精神去做事。连丁二爷都能成个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员给拿住，好像在笼里住惯的小鸟，打开笼门也不敢往出飞。硬不去两天试试，散了就散了，没关系。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儿都一点儿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为讨人们的欢心，他怕这个。他知道他已经被北平给捆起来，应当设法把翅膀抽出来，到空中飞一会儿。绝对的否认北平是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平确实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武呢就散了朝了。朱有圭回到内宫，找来执笔跟掌印的太监，一顿威逼利诱，假传圣旨，上面盖上玉玺，调洛阳的博王朱有文，说皇上病重，让他日夜兼程回朝，加急快马把圣旨就送到洛阳了。传旨官宣读已毕，朱有文不敢耽误着，跟着就回来了。他听说朱温病重，还以为呀有好事呢，因为平常啊老朱对他特别器重，比那些个亲儿子呀还亲上三分呢。朱有文认为呢，朱温这是要在临终之前呢把皇帝之位传给自己，因此呢也是非常着急呀，一路上快马加鞭，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就赶到了汴梁城。他是顾不得回家休息，急急忙忙跟着传旨官到了武朝门。一进武朝门，冯廷锷就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博王千岁吗？您瞧您这风尘仆仆的，众家王子都到了，就差您一个人了，把皇上啊在寝宫都急坏了，让末将在这等着您呢，咱快点走吧，去晚了呀恐怕来不及了。哎呀，我家父王病得那么重吗？那是得快点，冯将军头前带路。俩人啊一前一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了寝宫之内。朱有圭知道朱有文回来了，事先呢把朱温这尸体呀从玉榻底下掏出来放在床上，张氏那个尸体呀早就给处理了，就等着朱有文来了。朱有文没进寝宫就假装开始哭，这好表示他孝顺呢，回头皇上再一传皇位，他这个多名正言顺呢哈。事实证明啊，这朱有文想多了，一进寝宫他就不哭了。因为什么呀，这里边啊除了直挺挺躺在床上的朱温之外，就有一个影王朱有圭，其他兄弟呀一概不在。咱可说过朱有文这人聪明啊，他能使用反间计，利用康君立李存信给朱温除掉心腹之患十三太保李存孝，要不老朱怎么那么看重他呢？就凭他那聪明才智，就凭他那聪明才智，一进来就瞧出不对劲儿来了。他是急忙问道：“二王兄，父皇是不是已经归天了？为何不见其他的兄弟呢？”朱有文为什么叫朱有圭二王兄呢？因为朱温的大儿子呀是宾王朱有玉，在《残唐演义》那部书里头啊，他去沧州抢亲，被刘知远给杀了。朱有圭呢是朱温的二儿子，所以呢叫二王兄。朱有文问朱有圭，爹是不是已经死了，其他的哥们弟兄怎么不在呀？朱有圭是怒目而视，好你个朱有文呐，今天我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你利用你媳妇张氏给我爹吹了什么枕头风了，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啊，老东西都分不清远近来了，他居然要把皇位传给你这个外姓之人，也是老天爷长眼呐，我朱有圭命不该绝呀，这个事让我知道了，我使用霹雳手段把老糊涂虫给杀了，把你媳妇那个狐狸精也给杀了，这才阻止了老朱家江山落入外人之手。这回你明白了吧，我这就送你去见老东西跟你媳妇去。朱有文呐、啊、你就认命吧。来人呐、啊、可了不得了，朱有文要毛朝篡位刺王杀驾，哎呦呵，他手可真黑啊，连皇上给杀了，肠子都流出来了，快点来人呐、啊、抓朱有文呐、啊。哎呀妈呀，朱有圭这表

0: 导演那可太好了，他早就埋不下人了。他这一嚷嚷就是暗号，哗啦进来好几十个禁卫军，对着朱有文就下了手了。甭说朱有文身无寸铁，就是有也不行啊，转眼之间就被砍倒在了血泊之中。朱有圭一乐，朱有文呐、啊，你这是情屈命不屈呀、啊，谁让老东西想让你做皇帝呢？这个可怪不得我，是老东西他连你给害了。说完了，他蹲下把朱有文这手掰开，从禁卫军手里头要过一把宝剑来，塞到了朱有文手里头，站起来呵呵一乐，哎，你看这么瞧着就逼真多了啊，缺这么个道具不太像刺王杀驾的呀。给朱有文的死尸安完葬啊，他让人呐、啊、立刻去敲龙凤鼓撞景阳钟，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那年头没有电话没有微信，这就是皇上联络大臣们的最快联系方式。只要这两样东西一响，大臣们甭管干什么呢，都得把手头上的事儿撂下，赶紧上朝啊参王拜驾。朱有圭一召集文武群臣，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伙都来了。他在八宝金殿上假意痛哭流涕呀，各位将军列位大人，朝中出了一件大事儿啊，那朱有文不知何事无照进京，闯入寝宫刺王杀驾，多亏本王和指挥使冯廷锷极力护驾才将其杀死，老主万岁身受重伤，弥留之际传下遗诏，要本王继承大梁的皇位呀。诸位，老主万岁对你们不薄啊，都到寝宫去看看吧，这是最后一面了。朱有圭一发布这个消息呀，整个金殿是一片震惊啊，就都跟着朱有圭去了朱温的寝宫之内。到那儿一看，可不嘛，朱温呐、啊、用龙被盖着，那血都把被子给阴透了。那位说都死好几天了还有血吗？有，用朱有文的血呗。再看地上躺着这位，正是朱有文。杀了朱有文以后，第二天呢、啊、朱有圭就登基坐殿了。为了堵别人的嘴，怕别人议论，他把满朝文武各个官升一级，赏赐金银珠宝，把大家伙的嘴呀、啊、全给堵上了。然后呢，他把朱温葬于宣陵，谥号神武元圣孝皇帝，庙号太祖。朱有圭呀、啊、就这么突然的当了大梁皇帝了，必然有人猜忌呀、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呀、啊，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长寿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才能长寿呢？国外医学专家总结了保持长寿的五个重要因素，他们可以说是延缓人类衰老的一把把钥匙。拥有了这五把钥匙啊，自然可以开启长寿之门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先来揭秘第一把金钥匙，它就是多补充维生素 D， 少吃猪肉。目前啊，有几大类的食物当中，红肉，比如说像猪肉和牛肉的摄入量是最容易过量的，而一旦过了量，它对于人体的危害是巨大的。一项为期十年、涉及了54.5万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每天吃113克左右的牛肉或者是猪肉的人，早亡的危险比更少吃肉的人要高出30%。所以专家建议说，健康的年轻人活动量比较大的，可以适当的增加红肉的摄入，但是老年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则应该相应的减少。心脏病、高血压等高危人群要减少红肉的摄入，可以用鱼肉或者是鸡肉这些白肉来进行代替。另外呢，有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0亿人缺乏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又称为阳光维生素，它的水平过低会诱发骨质疏松、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摄取不足的成年人呢，早亡的危险会增加26%。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副教授迈克尔·梅拉米德博士表示，除了喝强化牛奶和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之外，还应该每天晒晒太阳，每次呢在10到15分钟之间。

我们再来打开第二把金钥匙，它是步行做到357。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步行不仅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能够降低有害血脂，使动脉硬化变软，另外让人的脑子更清楚，防止老年性痴呆。如果五分钟的时间还走不了400米，那么在3年之内死亡的几率会骤增。怎么步行最好呢？掌握好357三个数字。三啊，是指最好每天步行3公里，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上。五是指每周运动5次左右，只有有规律的健身运动才能是有效的。七是指有氧运动的强度以运动之后心率加上年龄等于170左右为宜，这相当于一般人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60岁的人运动之后的心率达到了110次每分钟，就是60加上110等于170。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有运动的基础，则可以多一点，达到190左右；身体差呢，可以少一点，年龄加心率达到150左右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步行运动的量要量力而行，否则会产生无氧的代谢，导致不良的后果。

第三把金钥匙啊，是夫妻多牵手。美国密歇根州的密歇根大学一项超过7年的研究发现，尽管都有压力，但是男人和女人如果能够用大部分的时间去关爱配偶，他们自身死亡的危险性就会减少36%。科学家推测呀，关爱可以让人释放结核催产激素，去对抗能升高血压和干扰免疫系统规律的一些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此外呢，人有一种皮肤饥渴，皮肤的接触能够产生明显的心理和生理的效应。夫妻牵手走路，通过生物电来进行传导，让夫妻双方体内释放出内啡肽，内啡肽一多，那免疫力就提高了。这第四把钥匙呢，就是广交朋友，人缘好。大量的调查发现啊，百岁老人都具有好人缘的共同特点。社交生活越少，那么大脑里面呢，会有越多的因为焦虑而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就可能会生病了。一项针对于276个18到55岁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有6个以上朋友的人，会比更少的朋友的人，抗击感冒的能力要强4倍。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应对紧张的缓冲器，有益于心脏的健康。长期精神紧张会削弱免疫系统，并且加速细胞的老化，最终让人的寿命缩短4到8年。而人缘好的人呢，心情一般会很好，体内大量分泌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等，这些啊都能够把身体调节到最佳状态。当然

这第五把金钥匙啊，就是乐观，生活有目标。心理状态如果不好，就等于白吃白运动了。没病，天天有个好心情，才是真健康。一项在世界三大长寿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以及上海、北京市的长寿老年人的调查，同样有这样的启示，就是要健身先健心，有了心理健康，才能够生理健康。各国长寿地区的人种、气候、食物、生活习俗都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喜欢烟酒，有的老年人呢喜欢吃肥肉，但是有一点中外却都相同，那就是长寿者都心胸宽阔、乐观开朗、心地善良、性格随和，没有一位老年人是心胸狭窄、鼠肚鸡肠的。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首先要乐观。美国妇女健康研究调查了10万名的妇女，乐观者在该研究的前8年死亡的危险比悲观者要小14%。研究者指出说，乐观是重要的保护伞，这种人有强大的社会网络，并且能够很好的处理压力。第二，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还要生活有目标。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涉及1200多位老人的最新研究发现，无论是远大目标，还是旅游，或者是读书等近期的目标，只要生活拥有目标，那生存的优势就更大。研究当中，生活的明确目标以及有计划的人，死亡率要比其他老年人降低一半。除此之外呀，我们还要保持长寿有三心。玩心，要有一颗爱玩的心，多多的参加娱乐活动，广交朋友，放松心情。

有童心，从不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老了，仍然对未知事物保留着强烈的好奇心，还要有爱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那么所有的不理解都会理解了，一切的想不开都会想开了。补充维生素 D， 运动要做到3-5-7，夫妻要多牵手，人缘好，生活乐观有目标，这五点就是保持长寿的金钥匙，只要您坚持，人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厨房里面总是有很多的食物在烹饪的时候特别容易碎，容易烂，真正是让做饭的家人们操碎了心。然而做鱼不腥，豆腐炒不碎，水饺煮不漏，煮不粘，这些小妙招您会吗？今天节目这一时段啊，我们来说一些简单又实用的生活小妙招，让您变成一个大厨。

出来的鱼呀、啊、是鲜美，还没有腥味。加红酒是干什么的呢？鱼抛肚子洗干净之后加入点红酒，同样呢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最后就是用牙膏白酒一起来洗手了。切完鱼之后呢，如果手上残留着鱼腥味的话，您可以用牙膏或者是白酒来进行清洗。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豆腐怎么样做是不容易碎的。首先豆腐要泡盐水，豆腐入锅之前先浸泡30分钟左右的盐水，这样在炸的时候呢可以防止溅油。另外豆腐用盐水简单焯一下，煮豆腐之前你可以先将豆腐切成块，在盐水里面焯上一下，这样呢豆腐就不容易碎了。豆腐盒背面划长缝，装在豆腐盒里面的豆腐啊，要想完整的取出来，就可以在豆腐盒的背面划一条缝，这样的话让空气进去了，你的豆腐就自然取出来了。最后就是豆腐泡开水，下锅之前呢，我们可以将豆腐用开水浸泡个10几分钟，除去它的异味，使豆腐更加的香甜。我们再来说说饺子怎么做不粘。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点鸡蛋，在和面的时候啊，在一斤面里头加上一个鸡蛋就够了，这样擀的面皮呢就不容易粘连。煮饺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点盐，煮饺子的时候少许加盐，开锅的时候水就不会溢出来。最后煮水饺加盐或者是葱怎么来做呢？煮水饺的时候加入葱或者是盐，那么煮出来的饺子就不会粘和连了。米饭怎么煮才能软糯呢？首先米和水的比例一定得得到，一般情况之下米和水的比例呢是1:1.2到1:4，米呢可以提前浸泡1个小时。第二啊，您可以适当的加点醋，500克的米可以加上1毫升的醋，米饭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松软，而且还没有醋味。还可以适当的加点油，在米中加入1小汤匙的油，而且均匀的搅拌，那米饭会粒粒分明，不会粘锅。最后是加点盐，可以用在蒸吃不完的剩米饭的上头，这样的话可以去除异味。我们再来说说面条怎么做泡不糊。首先面条加油，煮面条的时候加上1小勺的食用油，煮出来的面条呢就不会粘连，汤汁也不会起沫，不容易溢出来。第二，面条也可以加点盐，煮面条的时候呢加入盐，面条就不容易糊和烂了。莲藕怎么做不容易黑呢？首先莲藕泡盐和醋，在煮莲藕的时候啊，放入盐2%和米醋12%的冷水，这样可以防止莲藕不发黑，而且呢是不容易馊掉的。莲藕加点醋，就是烫过的莲藕加醋，也可以防止莲藕变黑。鸡蛋怎么做才会更加鲜嫩呢？首先鸡蛋冷水先浸泡一下，煮鸡蛋的时候啊，鸡蛋用冷水浸泡几分钟然后再下锅，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鸡蛋可以加点醋，煮鸡蛋的时候呢加点醋，同样可以防止鸡蛋壳的破裂。炒鸡蛋的时候还可以加醋，但是要加点白醋。鸡蛋炒熟了出锅之前啊，您点上几滴白醋，可以给鸡蛋增香，吃起来呢更没有异味。最后煎鸡蛋可以加冷水，等待蛋黄快要煮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加点冷水，那鸡蛋呢就会更加的鲜嫩了。肉怎么做会更嫩呢？首先肉可以加蛋清，肉片用蛋清腌制30分钟左右再炒啊，可以让肉质鲜嫩和爽滑。冻肉可以加点盐水，高浓度的盐水可以使冻肉迅速的解冻，肉质呢也会更爽嫩一些。煮牛肉的时候我们可以加茶叶，用纱布包好1小撮茶叶与牛肉同煮，肉会烂得更快，而且味道呢会更为鲜美。第四就是煮肉汤加橘子皮，煮肉汤的时候加上几块新鲜的橘皮，不仅味道更好，还可以解腻。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

0: 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 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 出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应。

0: 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冬季供暖期日益临近，为高效回应群众供暖诉求，快速处置暖气不热、管网故障等各类供暖问题，我区健全供暖服务保障体系，推行供暖管家加社区网格员双线联动服务机制，打通供暖服务最后一谜，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冬季供暖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居民在供暖期间遇到家中不热问题该怎么办？为让居民诉求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快速办，我区按照分片包干、全域覆盖、责任到人、服务到户的原则，科学划分供热服务片区，组建专业化供暖管家队伍。
1: 以前嘛，就是一到有什么问题了就找社区，但是现在方便了，现在就是找供暖公司打电话就妥了。
2: 有了这张卡，我可以暖气漏了是不热了都可以至少找谁了，心里就是放心了。
0: 目前区营港热力有限公司共配备116名供暖管家，覆盖650个居民小区，实现片区楼栋住户服务全覆盖无盲区。供暖管家信息除逐户发放服务卡以外，还统一张贴在社区公示点位，做到服务信息公开透明，居民随时可查，随时可联。
3: 我们供暖管家是居民供暖问题第一对接人和处置人，主要负责片区供暖咨询、暖气不热排查、排气指导、简易维修、隐患排查和用暖科普。
4: 目前全体人员已经全部到岗到位，提前做好了管网巡查、设备检查、入户走访等准备。采暖季我们实行24小时值守，居民遇到暖气不热、暖气供热不均、异响、轻微渗水或者跑毛滴漏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将第一时间上门处置，保证大家室内温度达标、供暖稳定。
0: 在供暖管家专属包片服务的基础上，我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治理优势，将社区网格员纳入供暖服务保障体系，建立供暖管家加网格员联动处置机制，形成双线兜底、双向联动的供暖服务新格局。
5: 供暖期间呢，我们网格员也将常态化下沉小区入户巡查，主动摸排收集居民的供暖诉求，针对居民简单的用暖疑问、基础自查问题，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遇到网管设备类的故障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对接片区的供暖管家联动处置，快速跟进，最大限度地缩短问题的处置时间，提升居民供暖的满意度。
0: 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分权树脂等高新材料为主导，及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围绕产品技术创新、生产智能改造、绿色低碳提质三条路径协同发力，持续助推产业链提质升级。在营口

0: 进，含分废水，吐出的却是可以重新回用于生产的本分原料。分犬数之进，含分废水，吐出的却是可以重新回用于生产的本分原料。分犬数之生产废水是常见的工业废水之一，因含分废水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我国，分类物质被明确列为污染预防治理领域的重点之一。企业与天津大学合作，投资1100万元建成这套萃取装置，年处理废水2.3万吨，可回收本分1000吨，实现含分废水资源化利用，萃取出的本分作为原材料二次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产品成本，同时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以上。
1: 现在我们的能耗包括那个处理成本基本降到了50%以上。从塔顶挥发出来的成分呢基本上都是有机物质，所以说我们从整个运营情况来看，无论从电耗或者蒸汽，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最优的一个处理效果。
0: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企业还在厂区屋顶建设了2.46兆瓦光伏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覆盖面积近3万平米，绿电占比达到40%左右，基本满足白天生产用电需求。一边是废水里回收原料，一边是屋顶上发出绿电，一收一放之间，企业的能耗水平进一步降低，产品竞争力也随之提升。绿色化改造在降本减排，智能化改造则在提质增效。走进该公司的磨粉车间，2026年新上的磨粉包装线自动化改造让人眼前一亮，自动包装机机械手取代了往日忙碌的工人，自动上袋、自动灌装、自动封口、自动码朵一气呵成，从投料到打包全流程不用人干预，生产效率提升了20%。
1: 以前呢，我们这个车间啊是用苦工最多的一个地方，每个班啊得4到5个人，全是人工操作，不但是人工的劳动量比较大，而且呢这种粉尘的产生对人体伤害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所以说我们上了这条自动包装线以后，不但车间现场的环境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而且呢整体的人工效率提升了20%。
0: 盛泉高科还对分权树枝 DCS 控制系统进行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从原材料投入的精确配比计量、反应阶段的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的调整，后期产品理化指标的跟踪，均为自动化控制监测，实现了生产订单一键下达功能，产品合格率提升了2%。同时企业改进了尿素自动加料装置，将尿素通过管路气力输送至末端尿仓，实现了尿素管路密闭输送及自动称重，从而使现场工作效率提升了10%。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营口盛泉高科2022年入选辽宁省绿色工厂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底荣获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9: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2: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1: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车有问题
3: 啊。
1: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1: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一百年怎么够？我爱你一万年。
4: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5: 乖儿子，快走。
6: 妈妈，你看是红灯。
5: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6: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4: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7: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4: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7: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4: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7: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4: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7: 拒绝危险驾驶，
4: 倡导文明出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网昼夜奋战，工作如陀螺难停，聚会的宴席夜夜不散，如今啊，太多的理由使彻夜不眠、通宵达旦之类的字眼变成我们生活的常用词。晚睡族群的确是为城市增添了许多的生命活力，但是对个人的健康而言却是一种慢性的戕害，尤其是对那些不规律晚睡的白领而言，频繁调整生物钟对肌肤健康的危害尤其严重。因此今天雨飞就和大家聊聊晚睡一族如何护肤的话题。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晚睡是女子美肤的大敌，民间早就有男靠吃女靠睡的说法，偶尔的夜班应酬使自己不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间休息的白领女性，关照皮肤的方式就应该与正常睡眠的人有所不同了。首先要做的任务在身，而不能在正常时间进入睡眠的丽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事先有的任务在身而不能在正常时间进入睡眠的丽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事先自己是知道的，这样就可以为晚睡而不伤身做一些提前的准备。重视晚睡前的晚餐是十分重要的。皮肤在得不到充足睡眠的情况下，会出现水分、养分等的过度流失，在晚餐的时候多补充一些含有维生素 C 或者是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非常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动物肉皮，大量的水果中都富含维生素 C， 或者是口服一到两片的维生素 C 片都是可以的。晚餐应该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防止皮肤中的水分过度蒸发。敏感性皮肤的丽人应该尽量少吃容易引起皮肤敏感的海鲜。酒精类的饮料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却对皮肤的养分吸收和保有大打折扣，因此尽量的少喝为妙，而多饮用一些鲜果榨汁或者是豆浆、纯净水等是最为适合的。第二，给足肌肤充沛的水分。皮肤缺水就会显得干燥无华，在晚睡的人群中多是由于睡眠不足造成了水分的流失，因此啊，补充水分尤其重要。缺水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环境因素，一是护理不当。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让室内的空气保持通畅，并且有一定的湿度。如果无法改变身处的环境质量，比如酒吧、饭店、工厂生产线等，就要更在护理上稍微的用心一些了。使用含有充足水分和养分的乳液，既容易皮肤吸收，同时呢又能有效的隔离部分不良空气微粒所造成的皮肤污染。第三，晚睡却不晚洗。一般而言，皮肤的作息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进行晚间保养的状态。正常人在晚间10点到11点之间就寝之前的准备阶段，身心放松，神情安静，这时却是皮肤吸收养分的好时机。如果有条件的晚睡丽人，在这段时间里啊，一定要进行一次皮肤清洁和保养，用温和的洁面产品清洁之后，涂抹我们之前所说的具有保湿营养功能的乳液，这样呢，皮肤在下一个阶段虽然不能正常的进入睡眠，却也能够正常的得到养分与水分的补充。如果身在应酬当中，也要设法脱身去进行一次简单的清洁之后的补妆，正所谓尽管晚睡却不晚洗。第四，喧嚣中的镇静。由于睡眠的缺乏，喝浓茶或咖啡、酒类会维持兴奋，这是晚睡人习惯采用的方法。
这样做面部很容易会出现黑眼圈、眼袋、皮肤晦暗无光等等这些现象。细心的丽人应该在喧闹的应酬或忙碌的工作当中懂得遮盖倦容，让皮肤镇静是消除黑眼圈、眼袋的有效办法之一。有条件的晚睡丽人呢，可以用棉签蘸一些放凉的盐水敷压在眼睛周围的皮肤上，喝过的茶叶用纱布包好，包成一个扁平的小包，这是很好的凉敷的用品。处于

重环境当中的晚睡丽人呢，可以将毛巾、手帕等随身可用的柔软物品用流动着的自来水冲湿，越凉越好，然后趁着去洗手间的便利时机将它敷在脸上，尤其是两颊以及眼部、颈部，约3到5分钟就可以了。